0: 一定要听，最后讲嗨。
1: 就像海胆浑身带刺啊，生人勿近那种感觉，
0: 但内心很柔软，形容就是那种中年男人的状态哈。
1: 没错，海胆是真好吃啊。
0: 对，不要看它有刺，剥开之后内部啊非常的柔软，
1: 生吃熟吃都好吃。
0: 对，但是要吃新鲜的啊。
1: 哎，8:0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今天星期一9月28号的早间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千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6步千大米，9成熟鲜鸽，10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6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6步千大米赞助播出。
1: 哎，刚刚有一位听友找说上个小时放了女歌手的歌哈，我刚才看了一下时间，他说的是那首陈粒的小半
0: 小半、啊、
1: 对，还有我们的这位新鬼维修工说，上周留言说儿子喜欢听陈粒的歌，最近总在唱小半、嗯、刚才竟然听到了，儿子太高兴了。你看就是为我们上周的那些听二代的朋友们准备的一个专属的小节歌单，
0: 这也是一种显化法则，就是你不断的这个发出信号，我们就莫名的收到了、啊、
1: 我们有所回应，这种感觉、啊、隔空的对话非常的温暖、
0: 啊、美好的默契啊，在云端相聚。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手机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广播页面，非常醒目，一看到这橙色进入到音乐之声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边听边聊。下面这个歌是火星电台做的编曲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门、嗯、当时我还访问他来着，这个算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一个新的开始啊。推开世界的门就是说，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就像打开一个新世界一样，你心底是否做好了这个准备呢？

0: 很痛快很爽的一首歌啊，现在秋高气爽的感觉，就是张杰的谁赢，刚刚那首歌叫
1: 是的。然后刚才看到墨鱼淼淼和杨子的杨在听杨乃文的时候有感而发哈，墨鱼淼淼说了，推开世界的门，我家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
0: 真的是这样，
1: 跟这首歌描述的一样，音乐真伟大，几句歌词就把感情描述那么细腻。
0: 对，所以有些歌就是它始于情歌又不止于情歌，你很多时候你可能一个全新的开端都可以用这样的音乐表达感情了。
1: 是的，被音乐共情的那种感觉
0: 真是。
1: 洋洋自得洋说，大家有没有觉得杨乃文的声音和秋天很搭？每次听到感觉秋天要来了。
0: 对，杨乃文很酷，因为当年访问他的时候，特意之前工作人员跟我说他有可能不好访，你要多做一点功课，然后做做引导。
1: 但其实他很配合，
0: 没有，对，就他是配合度很高，他就是那种脸是冷的，但人是非常的，其实甚至还有点这个害羞。对，你一定要跟他讲他热爱的音乐，他就会有非常多的话题跟你讲，你要聊些有的没的，人家可能不愿意跟你聊。
1: 所以他说他的这个声线呀，他的声音里应该就是有那种给我们感觉上的那份疏离感，他不是去刻意的讨好听众，就像那种秋日的旷野一样，天高云淡风干，但是呢又呈现出了一个最秋高气爽最舒适的天气。
0: 对对对，非常真实的热有的一个女孩，
1: 声音的魅力，
0: 皮肤也特别好啊，因为近距离看了坐得很近，
1: 你看这男生女生在乎的点哈。
0: 对对，因为我刚看完那会儿，刚好刚看完她的演唱会，在那个国图，然后先看演唱会后看后专访，我就说我说你瘦了不少，就其实中间就隔夏天秋天嘛，就是感，就是印象特别的深。当时这个专辑确实是也非常多的经典的曲目，因为后来在很多的音综当中，推开世界的门，包括里面其他的歌，都成为一个热门的舞台了。
1: 是的，8:15，我们继续听歌，就在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的陪伴。
0: 金志文，还好我没在意。

0: 擦肩每一对情侣。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让您聆听动听无极限。

0: 他这个拨弦的这个音色非常的诙谐，很有意思啊。
1: 这是陈琳的歌，对吧？
0: 对，我挑我的。
1: 我们的月半痴说什么？一早听节目，听说了被催作业的感觉。
0: 为什么呢？
1: 他说一直想编一个主题歌单，已经构思了很久，也早就想好了用《推开世界的门》做第一首，然后就一直拖延症到现在。你俩这歌一出，让我感觉两位老师揪着耳朵要作业。
0: 这老师应该已经帮你都编好了，这个作业做了一半了，开题是吗？起码开了、啊。
1: 有这样的好学生，老师都不用催哈，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
0: 对，他是不是想十一假期出行的时候，比如说自驾？想有一个这个心情歌单作为一个陪伴啊，这不错啊。
1: 可能肚子里有太多想要放上来的歌哈、啊，一时间就像有的时候人说话呀，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
0: 是是是，
1: 就忘了叫什么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太多想听的，其实我们平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啊、
1: 所以我们每天排歌单的时候啊，如果要有你这样的纠结，
0: 对，
1: 我们得痛苦死。
0: 是啊，对，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这首歌是我的音乐嘴替，哎，这个就是这样的感觉，希望你喜欢，大家都喜欢啊。
1: 哎，这个主意也不错哈、啊嗯，给自己列一份这种出行歌单。
0: 对。
1: 在手机里，当然如果你没有好主意的话，也欢迎随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是的啊，随时随地可以听我们的直播、嗯、包括你听回听哪天的歌你比较满意，你直接回听点到这个云听右下角啊，左下角有个节目单相应的日期，就可以把一个我们给您做好的一个直播回放也当成一个固定的歌单啊。
1: 对，说不定哪一首哈、啊、就遇到了你自己喜欢的歌。
0: 嗯，稻谷六步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步鲜大米赞助播出。接下来出场的是杨坤，当时这歌算老歌新唱，因为它叫站台2010、
1: 嗯、
0: 但今年已经2026了，所以它就是一个已经变成老歌的老歌新唱，
1: 很有意思。时光呀，
0: 对，进入到复古 disco 的感觉，站台2010，我的心在等待。

0: 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5: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4: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5: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4: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3: 央广优选出品的支撑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支撑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中医四季养生讲究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8: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晨间能量已就位
2: ，Ready for the hits。
1: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孙燕姿《超人类》这个歌的节奏型很有意思，有一种你听着这个歌可以走一走蹦蹦跳跳起来的拽拽的样子啊，
1: 而且是那种掷地有声的旋律、啊
0: 哎、对对，这种重拍这个鼓点是特别带劲儿啊。
1: 还有人听到刚刚听到智商礼盒的歌了是吧？
0: 嗯，对，上一节的最后一首歌是齐天大圣啊，盛开的盛，来自智商礼盒。
1: 初高中的时候很喜欢听他们的歌，那我大概知道他们是多这位听了多大年纪、
0: 啊、哎，差不多。对，你可以算一下他们当初是这个出道的时候那个比赛的时间啊，所以确实是啊，
1: 而且正经在内地的这个乐坛当中啊也是掀起了一阵风浪。
0: 对呀、啊、当年棉花糖真的是席卷全国各大排行榜，而且在这个所有的步行街呢都是热门的一个 BGM、嗯、你坐在那里啊就在行走。
1: 包括刚才听金志文的歌，我们的小喜欢的妈妈说最近心情不好、嗯、刚才听金志文的歌差点泪崩、
0: 啊、
1: 感谢给他制造了一个发泄口。
0: 你看那歌就还好我没在意，所以刚好戳着他这个心情了。
1: 对，所以说音乐的共情能力很强哈、啊、我们只是把它搬运到这种媒介当中、
0: 嗯、
1: 传递给各位哈、啊、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0: 嗯，8:4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音乐之声，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各位早安，我是孙小乾。
1: 早上好，我是银子。
0: 金鹿鱼采用的稻谷六步千米清空技术，国内首创，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六步千大米，九成熟鲜鸽，十味俱佳，履带包装保鲜好，认准六步千，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鹿鱼六步千大米赞助播出。继续来听歌，这是当年萧敬腾17岁时候的创作呀，满满的少年感。其实这歌快放假了，听它特别有感觉，有点在海边的感觉，这海芋花要开了啊。
1: 海芋恋，萧敬腾。

0: 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着黏，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Listen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波兰的很多歌都是这样，非常的动感，很适合早上听。这歌叫魔力 HiQ 啊。
1: 是的，我们的这位听友 WLZ 说，各位听友们，你们都在哪个城市听咱们节目呢？
0: 哎，这个 Q 的挺好，大家可以说一说啊。
1: 我们开个头吧，我们在北京听，你们在哪里听？
0: 对，我们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二号，跟大家边聊边听啊。
1: 是的，Terry 说了，刚刚听到海芋恋，说我老婆以前的 KTV 必点歌曲，她那嗓子加这首歌笑点拉满
0: 啊。原来不是夸她老婆呀。那你也说一下他到底是什么嗓音吗？不可能像老肖一样的那个沙哑的或者带金属感的吧。
1: 我在 KTV 要唱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要跟着那个 MV、然后萧敬腾的那个招牌动作
0: 想出来了，
1: 要扭起来坐起来才有、才有那个氛围感、
0: 对，我跟你说，有一年好像是深圳卫视的跨年晚会，刚好我们有合作、我去看，在现场录制，然后呢现场出现点问题，就是老肖已经做好了招牌动作，就是深深的已经弯下腰了准备唱王菲、但是半天那个伴奏没出来，所以就有点好笑，然后后来又重新来一遍，他又是来那个固定的 pose 一出来，就让人觉得挺有意思，听了两遍、一遍半王菲啊，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再来一次可能就没有欲望想唱这首歌了。
0: 对，还好就两次，应该这种也是小概率，但也算是一个蛮有意思的小惊喜在里边吧。
1: 8:50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这个小时还剩下一个小节哈、我们继续听到这个声音，来自哇非常具有少年感和活力十足的焦麦琪。
0: 3189讲的是一个少年，就是年轻人在失眠的状态下、天马行空，意识流，各种各样的想法，非常好玩的一首歌。3189就是一种像外星人看人的视角。
1: 哎呀，看到了我们的听友们，我在长春听，我在云南丽江听，我在新疆伊犁听，
0: 东西南北真的是啊，
1: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大家早安。
0: 早安，继续来听。
2: 以前的人们会做这样的梦吗？
3: 不会。蹦迪放松的快乐，喝酒纯粹的快乐， K 歌自己的快乐，
2: 都是初级的快乐，都是虚度的时针。

0: Mary， 你认识 Siri 吗？ Hey Mary， 你有 Siri 博学吗？ Hey Mary， 人和人能相比吗？ Hey Siri，
1: 我好像

0: 戴着乌黑的头发，湖里的水清澈见底，湖里的嘴可不可信，这里没有玛丽的绵羊，放心放心放心放心，在我的梦里，湖里不吃绵羊，绵羊不一定有善良的模样，羊羊羊羊羊羊得意，意意异想天开，
1: 你知道吗？其实那天就是你把公园，不是公园了，就是你把公园山顶花带走的那天，我早就醒了，我看见你把花放在我的床头，在此之前你属于你自己，但是那一瞬间我们融为一体，生命中所有的灿烂最终都要靠寂寞来偿还，我不寂寞，我不要再胡说了，我还没有灿烂过，把我的灿烂还给我。
2: 很飞的一首歌，3189，来自焦麦琪呀。关景阳说我在长春听，迷糊猫咪说我在深圳听，施大鹅呀说我在西直门内听，蒲英的春天说我在成都听啊。欢迎大家，我们一起在云端相聚啊。8:54，这里是动听无极限，稻谷六不鲜米精工技术国内首创，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本小时的动听无极限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Gary 曹格，寂寞寂寞不好。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7: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不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以上节目由金龙鱼六不鲜大米赞助播出。

0: Masui 这首歌叫我不用休息，用这个成都方言做的 rap。
1: 有没有在成都的朋友啊？
0: 有，我刚才看到有一个说他在成都环球中心在听来的。
1: 来看看逐鹿和风，我在绵阳听，深海心情在新疆听，午夜不登楼这是在魔都
0: 上海啊，
1: 六点就开始了，慧慧在沈阳听，一棵开花的树在青海西宁，小雪是齐齐哈尔听，毛豆问歌，毛豆问歌，曹格前面那首歌叫什么名字？
0: 叫3189，来自焦麦琪啊。
1: 好，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啊，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刚刚说我在哪儿听啊，是源于一位听友发出的提问，说你们都在哪儿听节目呢？对，我们就发起了这样的一个号召。
0: 咱们俩开了个头，我们在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2号听。刚刚我看还有朋友在南四环公益西桥听，还有在西直门内外的都有啊。
1: 同一座城市下就不算远了哈。
0: 对，
1: 9:05，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开启这个小时的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9月28号星期一的陪伴，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贤。下面这首歌来自李荣浩2024年2年前的专辑，有一种吉他弹出了荒野感的感觉，非常的带劲儿，特立独行，勇往直前。这首歌就叫黑马。

0: 风的季节，这个是启航2025当时总台跨年晚会的一个精彩的 live 版，是比比朱比唱和陈小春合唱的版本啊。
1: 是的，这个风吹啊吹，继续吹，看看我们这个电波当中的歌声吹到了哪里哈。
0: 全国各地啊，
1: 依然在留言。我们的心，我心向阳，每次点名黄山的好像都没有呢，我在黄山听。
0: 哎，点到了这次啊，
1: 欢迎黄山的朋友啊。还有我们的毛豆，我在成都听着呢。
0: 所以他听那个马思维那 rap 应该很有这个共鸣啊。
1: 是的，还有广西柳州的小李哥，
0: 早
1: 上好
0: 啊。
1: 哎呀，后面还有好多没刷完呢，还有宁夏银川收听的那就这样吧
0: 啊，
1: 还有这一位赫赫121在泉城济南听，
0: 山东的朋友，
1: 还有阳光柠檬在昆明这边听。
0: 哇，真的好，而且都是风景如画的地方啊。
1: 是的，欢迎各位啊，我们在同一片蓝天下不同的城市当中听着
0: 云端相聚啊，
1: 同一段电波传来的好音乐哈。
0: 而且我觉得这也可以作为大家十一期间就是出行的一个参考，这些我们念到的地名都是好地方，都值得一去
1: 啊。看来大家心情都不错。
0: 大好河山啊，伴着音乐到处出游吧。这首歌来自萧秉治加刘爱丽，叫天使见证的爱情，这里是动听无极限，欢迎继续收听。

0: 外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这首歌叫万物盛开法则，来自大张伟，就有一种非常自洽的感觉，只要我不在乎就没有人能伤害我啊。
1: 对，爱咋咋地的感觉、
0: 特别适合在上班的路上给大家做一个心情的疏导啊，因为三天之后就是休假了嘛，上三休七，国庆假期要来了，要有一个好心情迎接的。
1: 是的，我们的小天正在新疆听、这一位 HTF 在大连听，大连欢迎大家哈。
0: 这些都是旅游胜地啊，朋友们，给您做个参考。
1: 之前有个朋友说国庆节想去大连旅行，然后酒店都已经特别贵了、
0: 订满了。
1: 对，
0: 海边不错，我知道很多东北人，反正我自己是人生第一次去海，看海边看海都是去大连的啊。
1: 是吧？
0: 对啊，因为方便嘛，
1: 而且这个季节去到大连啊，天气可能微凉，但是吃海鲜的最好季节。
0: 不错，很舒爽，大连好玩的地儿也还挺多的哈，推荐大家去。继续进行这样的朋克能量，这首歌来自反光镜乐队，叫做《嘿姑娘》，很北京的一首歌。

0: 我的音乐9:4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乾。
1: 早上好，我是银子。大浪淘沙在江西赣州听，
0: 欢迎江西老表。
1: Sunny Flying 在大连，欢迎你们。我就是我也说了，我在萧山美女坝听，知道这是哪儿吗？
0: 当然知道了，杭州萧山机场每次都在那降落嘛。
1: 就是那个萧山吧？
0: 对，美女坝，这名听的真霸气啊，但是是那个什么水坝，那个堤坝那个坝、
1: 是的，它更具体一点啊。所以有没有同在萧山美女坝的朋友，也欢迎通过云听来互动一下，冒个泡。9:48了，那这个小时还剩下一个小节的时间，我们正在听见朱星东。
0: 后面这首歌叫空虚，后面是一个粤语歌，来自大眼仔曾舜晞，后面还有墨菲定律的夜半梦话。这三首歌过后，今天的动听无极限陪伴您的时间到此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
1: 对，
0: 然后10:00开始是卓然带来的音乐好时光，明天早上我们再见了，陪伴大家这个早上的通勤时间，拜拜，
1: 拜拜。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当年季家松因为公司的同事打电话过来催自己要交歌的进度啊，于是干脆的拿起了吉他，伴随着这样的铃声，然后创作了刚刚这样的一首歌曲，不要再打了，来自季家松和曾沛慈的一首非常轻快甜蜜的一个对唱啊，虽然是讲的是小情侣之间的那种闹闹小脾气啊，不要再打了，好像是各说各的，但是呢因为它的旋律非常的轻快啊，这种小拌嘴小吵架就变成了这样的一首比较可爱甜蜜的对唱情歌。周一上午的10:0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好时光，各位新周快乐，上午好啊，我是卓然。刚听到曾沛慈的对唱情歌，我们继续要迎来的这首歌是曾沛慈在参加完综艺节目之后啊，然后跟她的节目当中然后建立友谊的几位好姐妹孟佳、许梦洁还有王菲菲共同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啊，节目是结束了，感情没散，干脆一起唱了这首歌《眼泪 KTV》，听听看这首歌当中有没有很多的金曲彩蛋。

相信你在听这首《眼泪 KTV》这首新歌的时候呢，可能经常会遇到突然愣一下的瞬间啊。哎，等会儿，这不是阿桑的叶子吗？哎，这不是王心凌的大名。

眠吗？这不是郁可唯的路过人间吗？会时不时的冒出这样的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 KTV 金曲当中的一些小小的桥段啊，对，就是这首歌当中隐藏的一些彩蛋。那创作人张简君伟和陈信言也是把好多首华语经典 K 歌的旋律和歌词拆开提炼拼接，形成了刚刚这样的一首全新的作品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新歌，对不对？不介意用爱，那就来听听刚刚隐藏在这首歌曲当中的彩蛋之一，王心凌的《大眠》。

王心凌的这首《大眠》。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朋友们来打招呼了。理想的猫 CC 说，新的一周上午好啊，祝你中秋节已经快乐了，祝你双休已经快乐了，祝你今天正在快乐啊。我觉得说的真的非常好啊，提醒我们大家伙儿啊，其实已经在前几天收获了很多的快乐啊，所以今天有什么理由不继续快乐呢？虽然是全新的一周啊，这样的一个工作日第一天，但是这一周很好啊，这周只需要大家是不是只需要上三天的班，而且很多的朋友估计这三天还请假了啊，连休了一个大假期啊。人会来，也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来到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来我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分享一下你的听歌心情，当然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这个小时我们来分享的就是那些一开口你就会唱的 KTV 金曲啊，也是源自我们在这个小时开场听到的《眼泪 KTV》这首新歌，大家在 KTV 当中必唱的曲目是什么？欢迎来聊一聊。继续听到的是《眼泪 KTV》当中的另外的一个歌曲彩蛋，郁可唯的《路过人间》。

0: 撞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全天候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1: 生活慢下来，才会看到更多的风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倡导绿色出行。

听到的是来自阿桑的一首《叶子》，也是可以安慰到很多心情低落的朋友的一首歌曲啊。看到云听叶之声互动直播间高度，他说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一个女生，但是前天他说要离开我所在的城市啊、新的工作日呢，打开了某 APP 又是一片绿，不过如此啊。哎呀，感觉确实不那么好受啊。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不一定非要今天去想明白想个通透，是不是啊？如果真的是要非常喜欢一个人，我相信城市也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啊。希望我们的高度心情可以慢慢好起来。10:23，这里是 News Radio 音乐之声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今天我们这个小时是来分享的一个小小的音乐主题，叫一开口就会唱啊，因为我们在眼泪 KTV 这首新歌当中听到了好多我们熟悉的金曲啊，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聊聊你在 KTV 必唱的曲目。梧桐新竹他说，我当然就是会选择一些比较好唱的歌啦，难念的经之类的啊。这是什么一种正话反说呢？很多的朋友都觉得降龙十八掌都学会了，就是学不会这首歌啊。但对你来说非常简单是吗？周华健的很多歌曲都不太好唱啊，尤其是这首歌，就这个歌词啊，照着念我觉得都得

喘口气，节奏很快，音域又宽，尤其是唱到后半段，很多的朋友都觉得自己要缺氧了。你会发现周华健的演唱会上面好多歌都能大合唱，唯一是一道这首歌应该就是周华健自己在台上来参这一道难题了。但是我们也无法考证梧桐新竹到底是怎么驾驭这首歌的，那来一起唱一下吧，《难念的经》来自周华健。

怎么样，有没有在电波前网络前立马就跟唱的朋友来举个手？云听 APP 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在云听 APP 的首页可以搜索音乐之声啊，页面最上方是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呢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啊，然后来跟我们聊聊你喜欢的 KTV 金曲啊，都可以。西里的牛他说，小月小月这是谁呀，拥有中秋假期最爽朗笑声的小月呀。苗苗也说，今天就听不到俺们可爱的小月姐姐啦。哎呀，刚过去的这个中秋，我的分身也被大家认识了啊。没有没有关系啊，也许在现在的音乐之声线上节目当中，你听不到我们的月亮有知识这样的一档在中秋期间为大家送上的小单元节目，但是在云听我们有这样月亮有知识的一个音频合集，对，就是把我们在刚刚中秋假期播的这档小节目呢上传到了云听 APP 啊，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月亮有知识。家有听四代，他说张小月舞跳的真棒。哎呀，说的我都太不好意思了，大家给我在抖音上面的留言我都看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鼓励。可能很多的朋友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就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呢，我平常进行健身锻炼的在舞社跳的舞，这次也是鼓足了勇气上传到我的抖音账号卓然五五五三个五，然后献丑了啊！你怎么说呢？就是挺开心的，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在舞社许愿啊。什么叫许愿呢？就是如果自己非常想跳的某一支舞，可以跟自己舞社的老师去请示一下啊，就是许个愿。如果他也觉得不错的话呢，他就会在他的课堂上面来进行教学安排。然后所以呢，我也是运气很不错，然后我第一次许愿，然后我的老师就立马安排了教学，所以我是抱着

一个非常开心和满足的心情去学了这支舞，然后跳了一下，就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因为平常也是经常看到有听众说，你怎么不把你的跳舞的视频发出来啊？实在是觉得作为一个跳舞小白啊，还是觉得自己没有修炼到一定的武功，就是不要拿出来献丑了。但是总觉得中秋假期嘛，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啊。然后看到大家的这么多的打 call 和鼓舞之后，突然之间觉得，哎呀，燃起了斗志和自信啊！我真做20年后在广场上跳舞最亮的那个仔。我们继续来听 KTV 金曲一开口就会唱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梁静茹的《可惜不是你》。

0: 老板，来几个杯子。
1: 哎，好嘞，稍等啊。
2: 哎，皮里茶器，哎，这是什么酒啊？
0: 嘿，这是茶啤酒，央广优选新推的自营品牌，前几天囤了两箱龙井味的，今天啊带来给你们尝尝。
3: 茶啤酒我还真没喝过。
0: 哎，你看这配料表，有龙井茶叶、啤酒花，正经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哎，口感咋样？
0: 不苦不涩，有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4: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皮里茶器的视频探厂溯源呢，我这就下单。
5: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6: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5: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7: 那么金人探更有道理的地方啊，他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史记》是以文运势，《水浒》是因文生事。什么叫以文运势呢？现实当中有这个事情了，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因文生事则不然，只是顺着笔兴去，消高补低都有我。
8: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北京时间的10:33，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这个小时一开口就会唱，欢迎大家继续来聊聊你喜欢的 KTV 金曲啊。琼英说，当年啊，在 KTV 唱了林凡《一个人生活》出名了，冠上了华语金曲库首首会的名号。我比较爱唱慢情歌吧，但是呢，很多年没去过 KTV 了。感觉这话听上去特别像是已经隐退江湖的一位高手啊。当年那个一开口就正常的朋友，怎么了？现在连包厢门都不进了，是不是太懒了？还是说现在有太多的这种方便我们自个儿在家打开就能唱的一些 APP 啊？还是说没有人值得你现在开嗓了？欢迎琼英再来一展歌喉，好不好？来听林凡《一个人生活》。

林凡一个人生活，很多的歌曲啊特别像是一种自我勉励啊。心有所委，他说每次去 KTV 第一首歌就会唱王心凌我会好好的，别人听的是歌，而我唱的是一种自我安慰啊，不需要跟别人倾诉，唱完之后呢好像是给自己一个交代了啊。是的，有的时候去 KTV 是跟大家一起来娱乐，有的时候去 KTV 就像是一个人小小的一个仪式啊。在歌曲当中，在这个演唱的过程里，好像也梳理了自己的心情。王心凌，我会好好的。

王心凌的《我会好好的》。继续看到 H 先生，他说练习冰雨忘情号这三首是我的成名曲啊，没打错字，不是忘情水哦，就是忘情号啊。前两首是华仔的经典歌曲，忘情号呢是杜德伟的歌哈、啊，确实，一看就是情歌达人，是不是啊？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大家也都非常熟悉的，可以说也是在华语乐坛有着持久生命力的歌曲，很多朋友在 K 歌场合的常点曲目啊。H 先生的拿手作，刘德华的《冰雨》。

刘德华的冰雨。继续看到小五五五五五五，这个 ID 号啊真的是多少个五啊，五个五啊，小五。他说我最喜欢的 KTV 金曲啊，比如说刘若英的《后来》，梁静茹的《勇气》，凤凰传奇《荷塘月色》，杰伦的《简单爱》，苏慧伦的《鸭子》，点点点，太多必点歌曲啦。小五这个歌单啊，感觉是画风各异啊，不同风格的歌曲啊，而且你的这一套感觉是 KTV 当中的全家桶。点出来之后呢，我相信在座的朋友们大家都会来默默的赶快来抢麦，大家都会唱，对不对？那我们就在这当中挑一首非常可以释放的歌曲啊，啊哈去吧，没什么了不起啊，唱的时候可以配上一些那种动作啊，非常潇洒的动作，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苏慧伦的《鸭子》。

呼市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10:5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这个小时一开口就会唱，有些歌曲就是这样啊，前奏刚刚响了两个音，然后我们的嘴巴已经比脑子先动了，歌词还没有过脑子，然后旋律就已经跑出来了。曾小巴，他说我必点的是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孙燕姿的我怀念的，还有陈绮贞的躺在你的衣柜，曹芳的秋凉，哈哈哈。感觉小巴同学是一个文艺女青年是不是啊？稍后的时间，哎，争取在你的这几首必点歌曲当中挑一首，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一下。长颈鹿爱上大河马说我要必点的是张雨生的《大海》，因为曾经让我得到了校园十大歌手的奖项，这么多年一直喜欢张雨生啊。我觉得这首歌曲啊，对，它的 key 很高，情绪又非常的浓厚啊。我觉得你拿它去比赛，还拿了校园十大歌手，说明你不仅就是声乐的机能啊，技术很强，而且主要是唱到了这个劲儿上啊。来重温一下《大海》，来自张雨生。

为什么有很多的歌曲能让人觉得一开口就会唱哈？除了在音乐专业层面、技术层面的可唱性之外，真正让他们变成集体记忆，当然是因为他们也把自己的一份表达权交出去了。一首歌曲原唱唱得再好，那是他自己的，但是当这首歌曲你会觉得借着它的旋律可以诉说自己的遗憾也好、欢喜也好，或者是说这首歌能装得下你心里的那些东西啊，那么听歌就变成了唱歌，变成了我们情绪的放大器。所以一首 KTV 的金曲最重要的就是它让你觉得这首歌当中也有你的一份心情。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0: 上午11点，我是满江。每一位努力生活的人都值得被看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为奋斗的你加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通通通，徐子未把这三个字唱得很轻啊，这种心跳加速的甜蜜的感觉都在这首歌当中。来自徐子未，或许咖啡还不够浓。时间来到了9月28号星期一上午的11点05分，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继续陪你听歌啊，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这么丝滑的歌声来自 Milk 牛奶乐队，天使房客 My Home。

采薇良的《秋日听和解》，这样细腻的歌声感觉非常的适配啊。你是我的风景，11:12，毛不易跟你分享平凡的一天。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北京时间的11:18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迎来苏诗丁啊，这首歌当中有一种脆弱飘渺欲说还休的特质，恍然国

没有听到苏诗丁非常曼妙的歌声，对，他的歌声就是有着很曼妙的这种柔和的线条，然后包括他的弱混气声啊，平衡混声啊，这样的技术都确实非常的高超，所以让你感受到情感当中那种理智和感性的拉扯啊，那种细腻的叙述。还有谁的歌声可以将那种女性的柔弱缠绵、细腻的气质唱到我们的心里呢？许茹芸《日光机场》。

许茹芸的《日光机场》。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源自一个只存活了三天的爱情故事啊，却让人记了一辈子啊！记忆就是这样，有的时候它可能越是短暂，你也越舍不得删除。当然，我们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增长，也会忽然听懂曾经老歌当中曾经被我们忽略的细节。许嵩，老歌。

0: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 Into the sound。 北京时间的11:32，你正在锁定的这个声音依然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卓然。迎来的这首歌呢，其实是一加新专辑《夜奔》当中的一首歌曲啊，但是呢，你会感受到特别有一种90年代末还有千禧年那个时候的 R&B 的味道啊。

依然是带着浓浓的复古味道，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的脑海当中会出现哪些曾经你在冬天常听的金曲呢？听到这首歌来自吉胡的《冬季时代金曲》。哎呀，今天北京感觉突然降温了，秋天正式来了，之前还有一点点这个夏天尾巴的那个味道在里面。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今天天气怎么样呢？南方的朋友现在是还在开空调吗？江浙沪的朋友是不是已经闻到桂花香了？东北的朋友是不是把秋裤都已经翻出来了？会不会有那种早上穿少了但是中午又热了啊，这种尴尬的情况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心情。当然在新浪微博搜寻 DJ 卓然，抖音平台找到卓然555三个五给我留言，我都能看到。海棠飘飘他说之前听到了毛毛的歌声啊，毛不易的歌声，真的是什么时候听到啊都会觉得很温暖啊，尤其适合冬天大大的毛绒围巾。我觉得海棠飘飘的这个形容非常的生动啊，确实啊，毛不易的歌声就是从来都不跟你较劲儿啊，不管外面风再大，听到他的歌声你会觉得耳朵里面是安稳的啊，听着听着心里也慢慢变得柔软了。1314他说毛不易平凡的一天这首歌啊，平时听很温柔，上次去看毛不易的演唱会，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作为片尾曲，片尾曲啊，是说作为压轴曲吗？他说唱出了热血沸腾的感觉啊，印象很深刻。是的啊，平常听平凡的一天可能是陪伴在你一个人孤独的时刻，但是去到演唱会的现场，大家一起来观看，一起来演唱平凡的一天，就是有那种浓浓的共鸣啊。你在台下旁边的人也在唱这首歌，那一刻你会觉得哦，原来这么多的朋友跟自己一样在过同样的生活，在感受每一个平凡的一天，而且还在继续往前走，那这个时候温柔当然就变成了热血。又是一首可以牵连出很多朋友记忆的歌曲啊，王菲的《流年》。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

0: 得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3: 经典有风格，新歌有态，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2点到傍晚7点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很轻松的一首歌曲。大概说的是呢，在这样的一个信息过载的时代啊，与其跟一万个人去讨论一件事情啊，不如你跟同一个人无聊的讲一万句。这种两个人之间的一种非常有趣的相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陈磊和岑宁儿共同合唱的这首粤语歌，叫《言之无物》。看到云听乐之声互动直播间啊，南方朋友们的留言，子规他说厦门这几天都是36摄氏度左右啊，很热。清风徐来说海南还在吹空调啊。Terry 说我在深圳啊，现在我的车载温度计显示外面是34摄氏度，所以看来咱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又分成了两个阵营啊，北方的朋友在找外套啊，南方的朋友还在找空调遥控器是吧？陈伟霆的 My Lady。

Gareth T 的新歌《玻璃》，看到苗苗说冉姐今天穿啥子啊、毛衣、大衣还是短袖？洋葱式穿法呀？毛衣还是有点为时过早啊。今天这个北京突然降温了，然后我就穿了一个长袖的 T， 再加了一件这个西装外套啊，又特别的感慨。今天早上还跟孙小乾呢，我们俩在聊呢，说北京的秋天实在太短了，就短到就是，刚刚让人觉得哎呀凉快了，准备把这个美丽的风衣拿出来啊，美丽的单外套拿出来，结果哈，一场风，银杏要黄了，再一场风啊，叶子又没了，冬天就到了。感觉很多美美的啊漂亮的风衣在北京的宿命呢，就是挂在衣柜里面啊，有的是属于标签都还在啊，然后冬天就已经来了，所以这个时候就非常非常的羡慕啊南方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1:56，今天早上卓然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要暂时告一段落啦，然后再次感谢所有在我们云听音乐之声互动直播间来冒泡打招呼参与我们话题互动的朋友们，还有所有在电波前守候直播的朋友啊，送上这首周华健《泡面的幸福》，祝大家午餐愉快，再简单的餐食也能吃出幸福的味道。明天上午的10点到12点，我依然在音乐之声陪你听歌，回见啦。

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
1: 年检排队等太久，洗车白花冤枉钱。天车险4008600，年检代办，足不出户。绑定爱车，立享洗车加油专属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童心多一点，美好就能一眼看见。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带你发现生活中的小惊喜。我是满江，现在是正午12点。

假就可以连成一个超长的假期了。那么刚刚听过的林俊杰的那首歌，在我的心里面是特别有未来感，然后特别有穿越感的一首歌，配合上我们在云听直播间刚刚看到的一条留言，他说今天在家找出了一个老式收音机，调频搜索音乐之声，然后会有一点那种滋滋啦啦的电流声，听着节目就特别有感觉。如果再配合上刚刚的那首歌，是不是真的会有某一个时间上的虫洞可以让你穿越一下呢？接下来听到的是林俊杰和蔡卓妍的合唱《小酒窝》。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很俏皮的一首歌，爱你不是两三天，梁静茹。刚刚打开了云听直播间，看到了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小花中午好啊，开心快乐吴涛努力做自己，还有我们的苗苗最好听丝带群音午夜不登楼啊，中午好中午好，还有我们的这位尾号是 TZ 的朋友，还有视障听友毛心啊，通通都中午好。哎，在众多的中午好里面看到了我们的Mr. 黄说，小花早呀，早是什么？是因为你刚起吗？应该是有一些朋友他的作息时间和大家不太一样，所以如果真的是睡到此刻才起的朋友的话，不得不说真的是有点羡慕了。然后看到苗苗在问说，小花刚刚过去的这两天有没有去哪儿逛逛呢？过得开心不？哎，当然是非常的开心了。我觉得中秋节有很多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事情。那首先就是礼拜五的时候跟家人一起团聚啊，吃月饼啊，聊聊天，聊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很温馨的一天。然后礼拜六呢就在家什么都没做，因为天气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就是个小借口，然后就在家里面畅玩了一天，把囤积的游戏打了打，然后想看剧和脱口秀都给他看完，就中间有出去公园小小的溜一下，就觉得哎，好像很难得能有这样宅家的一天。然后礼拜天呢就觉得天气

不错，应该要出去走走，所以就安排了运动，跟好朋友一起打了网球，然后喝了咖啡，也吃了个晚餐，聊了一聊最近发生的事情，就觉得哎，也是非常美好的一天。突然之间心里面就涌现出了一种感觉，就觉得哎，要是每周都能够休息三天该有多好啊，一天用来就是纯睡觉，好好的缓解一下疲惫，然后一天陪家人，然后另外一天呢享受一下自己的这个美妙的独处的时光啊，自己给自己安排上了。不知道各位这个小长假都去了哪里，过得好吗？也欢迎你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给我留言。李文滴答滴。

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 Coco 李玟滴答滴的节奏摇摆起来。看到我们的云听直播间当中，理想的猫 Cici 说，新的一周中午好呀，十一假期哪天上班呢？不想要错过我的声音，不想错过我的节目，在十一的十月二号的中午有一个中班，然后在三号应该是有一个早班，所以如果二号三号早上能够稍微早点起的话，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那么二号三号各位有什么出行计划没有？如果刚好是开车出行的话，那么希望整段路途都可以陪伴你来度过。小萝卜头他说，今年的秋天不只有落叶，还有毛毛虫，大家要留心。哎，说到虫子这件事情，的确还有一点跟大家聊的，就是前上周的时候，我身边至少有两位亲友都被这个隐翅虫伤害到了。因为它其实是一种不会咬人的虫子，可是它的这个体液是强酸，所以如果你在看到这个虫子的时候把它拍，就是如果你去拍它，然后它的这个强酸就会腐蚀你的皮肤，起水泡啊，然后还会就是反正又疼又痒，还挺难受的。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隐翅虫的科普。那么据说呢，是因为今年夏天的雨水比较充足，秋天降温又比较慢，所以给了这些虫子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的空间，今年的虫子就尤为的旺盛啊。所以也希望大家在听我们小萝卜头的提醒，一定要注意在这个秋天去防虫。继续要听到的方大同和薛凯琪不一样的爱情的模样四人游，在之后听到的蛋宝关于小熊，也是一段很复杂很漫长的爱情人生。

0: 当画面停在 Always 抱在一起，男孩回答 Always。
1: 马总，眼瞅着用酒旺季了，有啥好酒给推一下？
2: 那当然是知生酒啊，高品质酱酒。
1: 酱酒海了去了，这知生酒有啥特别？
2: 哎，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知生酒呢，由央广优选匠心打造，光酒基啊就选用了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
1: 嚯，诚意满满啊！
2: 那肯定啊，这知生酒是酱香型白酒优级标准，
1: 大批量用酒啊，太亏了，肯定不行。
2: 现在央广优选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直接再送1箱，买的越多啊，送的越多。
1: 嗯，的确是。
3: 一个人买是味道好，很多人买那就是品质好。知生酒，酱香型高端白酒。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知生酒限时优惠，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6: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7: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

Shall we talk？ 陈奕迅 Eason 这首歌其实是在描述两代人之间的一个亲子关系的。有的时候在网上看一看，你会觉得到了两边都能理解的年纪，既能够想起自己还是小朋友的时候那种愤怒，那种不理解，又能够体谅到爸爸妈妈他们会有他们的人生阅历，在有阅历之后再去看一些事情，他的视角他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可能有些时候对于小朋友来说可能显得有点粗暴了，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出发点一定是爱。所以其实对于两代人之间来说 talk真心的沟通就变得尤为的重要。刚刚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一个喜讯，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家有听四代，他说他的大外孙预产期是10月8号，最近这段时间哪儿也不敢去了，每天就静静的守候着，期待着小家伙的到来。看到这条信息一下觉得心里面暖暖的，因为之前也听他来讲述过他一家四代人来听音乐之声的故事，当时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感动。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国庆宝宝，也希望到时候有好消息的时候来直播间跟大家说一声，让所有人都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份喜悦啊！再次的恭喜您，也希望小家伙能够幸福快乐非常顺利的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继续来听歌，陈小春0932。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现在是下午一点，我是满江，做一只从容的飞鸟，看过山河起落，也记得寻觅一处停靠的归宿。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Mariah Carey Touch My Body 13: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中午两个小时的这个音乐畅听当中的第二个小时。之前 Mariah Carey 其实很多次来到中国，然后大家都在讨论说，哎，她到底是不是真唱？然后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因为我当时去了现场，我的感觉是我完全听不到她在唱，因为周边所有的朋友们都在尽情的大合唱。然后我当时突然有一种感觉，我在想，其实大家去演唱会听的一定要那个人唱的完美无瑕吗？还是说听的是一种全场所有在场的几万人跟你一起有着共同的喜好，大家共同的去展开歌喉的那种有共鸣的感觉，那种畅快的感觉？那当然我们

哪怕是买一张最便宜的山顶票，有生之年也应该真的走到那个场馆去感受一下这样的一个氛围。 Ed Sheeran, One.

The Cranberry 小红莓，哇，在中午听这首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有另外的一番感觉，因为通常的时候觉得听他们的歌应该是在稍晚一点的时间，但如果此刻你正在健身或者是正在午后散步的话，听了这首歌会不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他们的 This is the day， 就在这一天，就在今天，13:17，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第二个小时，我是塞纳塞小花。通常一位歌手或者是一位音乐人，他在经历了一些人生重大的变故之后，会有一个曲风上的变化，或者是会有明显的某一首歌的信号来告诉你他的人生产生了这样的变化。而这首歌可以说他是在 Coldplay 的主唱 Chris Martin 在走出了上一段婚姻的这样的一个阴霾之后的一个阶段性的表达，所以这首歌 Hypnotized Coldplay

0: 作为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强姐 Alicia Keys Jane Doe， 这个 Jane Doe Jane Doe 一直在歌曲里面你可以听到，就像是两个女生在不停的互道你到底是谁这样的一个意思一样。其实这首歌也是很特别的，因为它采用一种有点像对话式的一个叙事结构，用两个

个女性在对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来去诠释感情当中的一些危机啊。那其实 Jane Doe 她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她有点像无名氏或者是匿名者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其实你并不知道对面到底你面对的是谁，但是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呼喊这样的一个名字。13:3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正在陪伴你度过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看到有一位听友叫做公博，然后他说他们的健身房每天中午都在公放我们的歌啊，所以每一位正在健身的朋友都就是一定要听我们的节目。不知道如果此刻有正在这个健身房里面正在运动的朋友们啊，此刻是什么样的心情，就是每天中午都可以听到音乐之声，听到音乐好时光，听到小花的声音啊。也希望公博你们健身房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午这个多长力量多长肌肉啊。如果你之前有追过女团的话，那这支女团应该是很多人的第一支女团了吧，真命天女 Emotion。

有没有听过那种在歌里面两口子吵架的感觉？这首歌就是，哎呀，我付出太多了，你不当回事儿，然后我对你来说真的是太好了。 Drake 和 Rihanna， 有时候就觉得有一些英文歌你真的没有办法把它完全翻译成中文来听，就觉得不知道，就很奇妙的一种感觉。13:55，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伴你度过的午间两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我是塞纳塞小花。刚刚有很多的听友都在关心说，想知道李哥在国庆的时段啊，他是在4号会出现，而且是一直从早上到白班。

我们的李哥，从早到晚都会来陪伴各位，所以大家可以来准时的蹲守一下我们的李哥。那么我呢会出现在二号的 午间和三号的早上，哎，大家喜欢小花的也可以在这两天来多多的关注一下。还看到我们的有听友在抖音来给我留言了啊，那如果你也想给我留言的话，可以到抖音来找到赛小花花，我们非常非常不定期的会偶尔出现一下。最后这首歌，我相信所有人应该都会跟着跳起来吧。Get me more，明天见，拜。

0: 心中牵挂的方向永远值得奔赴归来。下午两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音乐里找回最初的自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但愿童孩时期那些美好都通过音乐永远留在了记忆当中，或者那一份美好的情谊也延续到了现在。开场听到的歌来自 Twins 的一首《瓶中沙》，来到了14:05，这里是 Miss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这里听到同样也是带有学生时代回忆的歌曲《Tag 吕建中》，森林的任嘉轩独唱情歌。

小寡小蹭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三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1188和 Yellow 黄轩带来的怪天气，而之前那首歌曲是来自安陵黄丽玲的姐妹旅行。即将到来的这个11长假，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边旅行的时候边相逢好天气，不要因为天气而影响自己的旅程，或者说即便耽误了旅程也可以安心下来好好享受这样的风景。不要因为天气而破坏了旅行的心情。其实旅行我觉得一方面是看风景，一方面其实也是跟同行的人相处，是一个很好的相处机会。看风景或者说打卡只是旅行的其中的一个目的，而不是全部的目的啊。享受其中才是最快乐最重要的。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 Baba Rising， 王嘉尔合作的 California。

0: 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梁静茹的情歌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专辑《静茹和情歌》，别再为她流泪中，同时也是热门剧集《拜权女王》的插曲。这张专辑是梁静茹与过往情感温柔和解，奔赴全新人生的缩影。而情歌舒缓绵长的旋律，细腻温柔的歌词，恰好精准贴合了她当时释怀过往、坦然前行的心境。音乐上采用了经典卡农式的和弦，旋律舒缓流畅，起伏平缓。梁静茹温暖细腻松弛的演唱方式，将青春悸动、爱而不得的遗憾与过往和解的释然完全诠释出来，尽显特有的温柔治愈力量。金曲公告牌和您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梁静茹《情》。

咏琪同班同学，或许最近你也刷到的视频，就是他在某颁奖礼上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在没有任何准备情况之下突然唱出来，所以有的人就开始感慨说，老一辈艺术家的实力就是这么能打，能够现场说来就来，也确实如此。但不过客观点说，梁咏琪在这个歌坛都是那么多神仙打架的这个年代当中，其实他不算是唱功最好那个队列当中的，他确实是随着作品的红爆红，然后作品不断的那积累，然后他是越来越会唱歌的一位，就着实是那种大家见证之下唱功逐渐变好的一位歌手。刚才听过了他的一首《同班同学》，继续要带来《哈林与澄庆》，同样是一首经典老歌，整晚的音乐。

这首歌的前奏尾奏都特别喜欢，它有一种自在的轻飘飘的那种感觉，但是又有一种哦，洒脱了，想开了，于是放手了，特别适合这个季节散步时听的一首歌，来自阿杜，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坚持到底》。而之前那首歌很快乐，是来自范逸臣的一首《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继续带来 Vicky 徐若瑄的一首《Sometimes》。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此刻是下午三点，我是满江，用心感受每一段旅程，所有认真生活的日子都是最美的时光。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其实港乐里面有很多这种很好听的 R&B， 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蔡卓妍的一首 2缺1， 当时也是 Twins 组合暂时休团的一个状态，因为一些上了社会事件版面的这些个新闻吧，然后导致 Twins 的这个组合的事业不得不停滞，而那个时候只能是说阿萨蔡卓妍 个人出来 solo 活动发唱片，所以借这首歌表达了一份情意的惋惜，当然也表达了一种自己要坚决要维护这段感情的一种态度。15点05分继续听到曹峰遇见我。

充满宿命感的一首歌，来自爱乐团的《放开》。有谁在听直播的朋友还记得这支乐队啊？曾经也是有多首代表作，他们的歌曲尤其在网络上特别火，特别是那个在彩铃刚刚火起来的年代，他们的几首歌甚至是成为这个彩铃下载热搜榜的前几名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安又琪，《对的心》。

是一首特别适合在下午听用来放松的 R&B， 来自 Jenico Break。 15:22，这里是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继续陪你听歌，带来方大同 NMW。

0: 呀，来来来来来，都坐都坐，我带来了霹雳茶器茶啤酒，给大家尝尝鲜。
1: 哎，是央广优选新出的那个霹雳茶器吗？
0: 嗯，是啊。
1: 我种草挺久了，他们的自营品牌品质靠谱。
2: 我还真没注意。
0: 哎，霹雳茶器是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嗯，你看这配料表，有茶叶、啤酒花，
2: 口感怎么样？
0: 不苦不涩，精酿啤酒的底子里有茶的淡雅清香，哎，层次挺丰富的。哎，我呀就好这龙井味的鲜爽。
3: 我们姐妹几个觉得茉莉的清甜、康普茶的无醇都挺不错的。
0: 难得你们姐儿几位喜欢呀。
4: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6: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5: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8: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此时此刻有没有不需要上班的朋友听到这首歌的心情会是不是更加的惬意？但不管是在上班还是在忙工作还是在忙自己其他的事情，也希望这首歌带来那一份闲适可以填充你小小的空隙，或者是能够扫除你暂时的疲惫和不悦之感。刚才的一首歌来自阿四版本的在树上唱歌，继续听到艾怡良 Waterfall。

这首歌光是听是不是感觉到一种脱胎换骨，一种自我救赎，或者是一种神境。这是来自 Scarlett Gray 的一首 Nirvana。 如果说在不告知这首歌的标题之前听到了这样的演唱方式和这样的编曲，是不是顿时有一种脱胎换骨，自我得到灵魂救赎的感觉？那我在说这首歌的名字可能就觉得哦，立刻对上了。那这首歌呢就叫 Nirvana，涅槃重生。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曹阳，机场。

很有鼓舞人力量的一首歌，听着歌就感觉像是在爬山，然后一点点涉级而上，慢慢的看到更大更亮的光，这样一个过程。这是来自高人的一首逆着光。正好看到一平台有朋友说正在爬山的，那一方面在爬山，另一边也在听歌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爬山过程的安全哈。其实说到即将到来这个长假，我也相信有不少朋友会去爬山的，然后想要看到假期的日出或者说日落这样的景象。特别是对于喜欢爬山而言，这是一个很幸福很享受的过程。但是作为像我这种不爱爬山的而言，就是始终特别好奇的是爬山的乐趣究竟何在。因为我尝试爬过那么两次，就是疲劳会带来那种痛苦感会更尤为强烈，甚至超过了爬行带来的快乐。可能在攀爬的过程当中也没有怎么顾得上看风景，一直在看脚下，一直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到头，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反倒是爬完之后，在那个山顶那一刻，那是最释放的一瞬间，当然那一刻是最开心的。接着呢，就是席卷而来的全身的困顿，甚至酸疼，以及第二天第三天都起不来床的那种。所以正在听节目有没有朋友特别喜欢爬山呢、可以分享一下爬山的乐趣究竟在何处。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潘玮柏的乌哈，下一小时欢迎进回来听歌，这里是热曲声飞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0: 脚踏实地认真生活，你自己就是人生最大的奇迹。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满江，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这是来自陈静飞的一首《春色悠悠不及你荡漾》，一首适合在春天听，当然这个时候时节听也是特别合适的一首作品，正好赶上天气凉爽，而且可以拥有更多户外的时间，陪伴家人和朋友在户外，在大自然里面享受个人时光。那来到了16:04，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正在直播中，我是高敏，欢迎在听的同时呢，可以随时来到云听的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你的听歌感受。正好云听平台这位叫凡凡的朋友回答了我上一小时的提问呢，说这个爬山究竟有哪些好处，究竟有什么样的乐趣。他说我在长沙经常爬岳麓山，很平缓，不高，容易到山顶，锻炼身体，吹吹山风是非常舒服的。不知道这个每一次攀爬需要多久的时间啊，这个山陡不陡，是那种特别陡的台阶，还是说平缓的山坡，一路散着步就上去了。如果是后者的话，这种爬山是比较容易受大众接受的，因为整个攀爬的过程不是特别的累，而且难度不是特别大。因为有一些如果太陡的山坡是那种台阶的，或者说这个山路比较危险狭窄的情况，一定需要这个专业的登山队员带队，或者说具备一些登山的专业的道具服装才可以完成啊。那继续听歌吧，这首歌来自陈楚生的《白石洲》。

一首很有乐队氛围感的歌曲，也是在情绪上非常直给的一支作品，来自 Click 15， 一首 Funk 代表作 WNLH。来到了16:22，这里正在直播的热曲声飞扬，我是高敏。看到平台有不少朋友又在讨论爬山这个事情啊，像是大鹅啊，他说爬山要的就是那种出汗的感觉，平常走路不会有那么大强度，也没必要每次都要爬到山顶，但每次想着来都来了就会继续到山顶，看到一览众山小的风景也是值得的。还有图图在说我在爬八大处啊，此刻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感觉如何呢？思思也说我是喜欢一个人爬山的，当然爬的是成熟的线路，安全第一，爬的时候呢大脑可以放空，只要闷头往前走就行了，到了山顶呢眼前一片宽阔，舒畅得很，我一般都是只爬7-8公里，不累且身心舒坦。想问思思这位朋友爬了多少年的山了，都觉得爬7-8公里居然不累啊，如果说平地上面走7-8公里都让我觉得很累。

还有就是帆帆说我在长沙经常爬岳麓山哦，这条刚才看到了。还有子规说爬山不适合高个子的人会很累，这不就是在说我吗？为什么高个子的人爬山会更累呢？是因为重心离地高了的原因吗？还是说这个路途会经历一些这个树枝树杈容易刮到有危险？现在听到这首歌来自岑宁儿《爱情小说》。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四个字，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以海盟誓，情深意长。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群山环抱的一片高原湖泊，

首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广为流传的歌曲《情深意长》，诉说的正是1935年五月怡海湖畔那场意义深远的遗憾结盟往事。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路，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
2: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
0: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彝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2: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3: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视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0: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彝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4: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留下一个。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0年，缅宁解放，小叶丹夫人取出旗帜，献给了驻缅宁的解放军。如今，这面旗帜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1964年歌唱家邓玉华首唱，到2017年央视春晚梁山分会场彝族歌手吉克隽逸的深情演绎，情深意长。2019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 60年间，汇成了一首民族团结之歌。

一汪遗海存盟约，一面红旗寄初心。岁月更迭，歌声不息。当年红军与彝族同胞缔结的深厚情谊，历经风雨。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六点。

听着这首歌下班走路，是不是都感觉步伐轻盈了？一首特别适合送给自己，或者送给自己身旁同伴，跟自己同路的同行者的一首歌，来自天涯蔡健雅的一首《走我的路》，有一种很踏实的慢慢欣赏属于自己的风光的那种满足感。云林碧台的凡夫俗子说，爬过横山，看着快到山顶了，其实还有段距离，中途吃香蕉补充能量，登顶超开心。去武夷山爬过几座山，和爬横山的区别就是台阶不陡，有绿色植被森林氧吧，山底有湖，山顶呢有雾，犹如仙境一般。后反劲儿大，上楼很累，看吧，这个爬山之后一定会浑身酸痛，但是做好拉伸，或者说运动后做好这个运动后的修护，或者说一些其他热身工作，可能会缓解一些。还有就是经常运动，那这样的话也不会说是一次性的爬这么久，就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这么大的负担负荷。所以平时还时不时的需要保持一种运动的频率和习惯，不管是爬山也好，还是平原上的其他的运动都要保持。这一小时最后听到的歌来自黄丽玲的《一直走》。

0: 流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下午五点，我是满江。内心丰盈的人，便是自己人生的百万富翁。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梦想在音乐里闪闪发亮。

此时此刻正在漫步在12年前的高中校园里，听着惬意的歌，仿佛一下把人拉回那个青春美好的校园时代。你好，温柔的蓝色潮汐。欢迎来到全新一周的热曲声飞扬，正在听到的这个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每天下午2点钟到7点钟的音乐旅程，我是5点钟到7点钟的当班 DJ 赵武。想起那天，原来黄义达，蓝天。

0: 那除了灯光，其实我现在在家里我还得放绿植，哎，植物也能让我感觉到比较放松。
1: 对，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在自然里我感觉你去看看植物，呼吸呼吸青草的味道，肌肤上感受风吹过的感觉，我觉得我用想的就觉得很舒服很放松了。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我在等你。

年听这首歌，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这个主意挺好。俩人吵架的时候，尤其是亲密关系啊，跟自己的另一半吵架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发现，人与人之间伤害最深的，甚至不是你的行为，甚至有的时候一句话比打你一巴掌伤害还大。有多少人认同？有这种感觉，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一说，就言语的伤害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大。嗯。如果你曾经被言语伤害过啊，因为你伤害别人这个事儿，你不觉得伤害大，毕竟是你伤害别人嘛。但是如果你被言语伤害过，你会发现什么叫做万箭穿心。嗯，它就像是一个箭射在你的心上，真的比打一巴掌伤害性还要大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刚才范晓萱的这个数字恋爱这个想法挺好。那13456什么，什么编个数呗，反正你们俩知道的，一说这个就是我恨死你了。哦，你真讨厌，你说话不算数，都可以用数字来代替啊。减小伤害。17:20，热曲声飞扬，继续分享陈慧琳，爱情来了。

Penny 带 Penny 的一首水中央，17:27。今天我们聊什么呢？有人在直播间已经问了啊，先给你们打个招呼，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有哪个小伙伴过来啦。大鹅、爱又晴、柳原笛声，刚才说了一下，刚才我说的那个观点很认同啊，说语言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要多说鼓励的话，多说正面的话，说真好。我们都那个什么，知行合一啊。隐形超人也来了，然后你的留言我就不读了啊，夸自己的不爱读。然后今天、包括飞舞瑞特什么的都来了，午夜不登楼，毛心，这个课代表，蓝色潮汐，欢迎大家。今天聊的是，你看跟这首歌感觉有点像啊，我们聊了太多次的爱情恋情了，今天我们聊聊友情，我们说说一段长久的走一辈子的友情，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可缺少的是什么？可以在云听直播间里说一说。搜索下载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 app， 首页搜音乐之声，点进来就可以试试互动了。陈奕迅，最佳损友。

0: 哎呀，来来来来来，快进来，球赛快开始了，就差你了。
1: 好家伙，准备的挺全乎啊。皮里茶器
0: 啊，这是央广优选新出的茶啤酒，在央广优选官方微信小程序上买的。
1: 茶啤酒？
0: 嗯，对啊，你看着配料表啊，那有龙井茶叶，是用13道工艺真茶酿造的。
2: 是啊，我觉得口感不苦不涩，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挺丰富的。
1: 哎呦，这还好几种口味呢。
2: 可不嘛，龙井、茉莉、康普茶这3种口味我都买了。我媳妇儿说康普茶这款是无醇的，我和我爸挺好龙井和茉莉味的。
0: 哎，到点了到点了，咱边看边聊。
3: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3: 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5: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草蜢的半点心，17:37，这里是音乐之声热曲声飞扬，我是赵宇。今天聊的是，你觉得一段长久的友情，什么是不可缺少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哈？爱吃的考拉来了，大表哥说，今天第一次打卡，一辈子的友情吗？好难，至少我目前没有遇到，知己难寻呐。也许我对朋友的定义太高了吧。我认为我自己没有朋友，有的是同乡、同学、同事、球友、驴友。其实你说的有，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好多事不能细想，你知道吗？不能较真儿。我觉得是这样啊。Steven 也来了，长久的友情就是默默陪伴，礼物、吃饭、KTV 有时候也需要，但是比较不持久。对，就看你对朋友的定义是什么了，吃吃喝喝玩玩闹闹，还是说可以相扶一辈子。Meatbox 说，爱情友情情字左边是心，最重要当然是心意啦，说的真好。卓而不凡说，友情是异性还是同性完全不同的，异性没法说，太复杂，同性朋友男生太简单。那就听歌吧。 Twins 下一站天后。

0: 回顾学术史，《水浒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捕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9点到12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薛之谦认真的雪，把我们带到了这个小时的尾声。刚才还看到了大兵关于友情的一段评说，值得一看，值得借鉴呢，值得记心里啊。今天我们聊的也是跟友情有关的一个话题，就是说长久的友情，你觉得什么是最重要的啊？不可缺少的是什么？月饼妈妈说，这个晚上好呀，下班路上暴雨，接娃放学还堵车，都快下一个礼拜了，啥时候能有太阳啊？你一点念头就来了。课代表说，人际关系当中不管是感情什么感情，保持忽近忽远的联系，这段关系就还挺稳定，需要对方的时候对方都会在，彼此都忙的时候呢不常联系也能理解对方。我身边就有三五个超30年的朋友，够幸运的啦，太幸运了，超30年的朋友，真的，我想想，我是25年，我大学同学。来，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 Florida Winter 共同带来的一首 Sugar。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 EFFORT 努力 avoid。
2: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4: 爸爸，你晒黑了。
5: 悠着点，别着急啊。
0: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

0: 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
2: 救死扶伤，
3: 听到关爱。
4: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傍晚六点，我是满江，耐心熬过沉寂时光，静待岁月里的花慢慢绽放。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一直陪着你。童话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夜的第七章，周杰伦。忍不住赶紧在第二个小时一开场就分享一下听众的留言啊。他说的是一本书里写到了关于友情的这个事儿，说觉得写得非常的好，虽然我都忘了。我也是，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好，就是忘了，忘性大。说另外还有八九十年代看过的，忘了哪个出版社了，关于什么青年人，大概就是这样的一本书吧。然后他接着说的啊，里面就定义了什么是好朋友，什么算是好朋友，算是好朋友最低标准具体也不记得了，反正不用说啥，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啥的，说你有什么话能跟对方说，对方听了会保密，不会说出去，这就是好朋友了吧。你这都是书里说的吧，你现在说的都是书里说的。然后还看过一些关于这方面书的推荐。然后还说到了友情，其实关于情感这个东西啊，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啊，应该是一个话题。类似这一类问题呢，真的是需要好好的看看相关研究成果，觉得才能更好的去认识吧。当然也不用说，我们自己也有自己实践的心得。比如什么叫好朋友，或者今天要谈的这些主题，一看就是喜欢做那个调研的朋友。后边都是有理论支持的啊，有数据支持的。但是就像你说的，我们自己应该有实践心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会有一些标准，不一定一样。来，继续分享林俊杰一首《江南》。

0: 于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1: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论是精神情志，还是饮食起居、运动锻炼，都围绕着一个收字进行。收敛此前向外宣散的神气，以使人体能适应秋气，并达到相互平衡。

0: 好。
1: 云医养生科普专题，从饮食起居到情志调养，健康生活每一天。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来一首再见，来自张震岳。蚂蚁在此也说，刚才那首英文歌叫啥名？你说的是这个小时开场的那首歌吧？那首歌是周杰伦的《夜》的第七章啊，并不是什么英文歌。然后今天我们聊的是真正的长久的友情，你觉得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云听留言，这首歌来自陈奕迅，路一直都在。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不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4: 来，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5: 嚯，

0: 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1: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0: 怪不得呢，嘿，这酒花真漂亮。
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4: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5: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被很多的女生，尤其是单身的女生，被奉为独立女性之歌的一首《右手戒指》，来自金海心，也是她那张叫做《独立日》专辑当中的第二首主打歌。18:37，来送上一个觉得非常，我觉得她的声音就挺初秋的，来听曹芳《最小的海》。

藏方的一首《最小的海》，最小的海在哪里？快速回答，最小的海就在恋人的眼眶里。又诗意又浪漫哈，象征着爱人的眼里世界虽小却深邃无边。哎呀，写出这样歌的人一定是一个特别心里有片海的人吧。旅行团跟着送上这首悠长假期，哎，悠长假期就要开启了哈，不算今天的话还有2天的工作日。

0: 可是我帮妈妈选的金龙鱼六补鲜大米，香软弹滑。
1: 我要再来一碗。
2: 两个小馋猫，慢点吃。
3: 认准六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补鲜大米。
4: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5: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6: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中国 Top 排行榜，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络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中国

周慧的弯弯的月光，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热曲声飞扬的尾声，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稍后的时间要交给魏野，也留下最后一首歌，小刚周传雄的忘记，估计很多人都是可以从头跟着唱到尾吧。今天是28号，长假之前的倒数第三个工作日，前面还有2天哈，加油加油，明天下午5点我们还在这里，不见不散了。晚间快乐，拜拜。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3: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部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部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部鲜大米，邀您先享周一到周五8点，动听无极限。

0: 现在是晚上七点，我是满江，朝着过去挥挥手，才能更好的拥抱明天。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笑对过往。彩虹的旅程，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

如果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你没有听过刚才的那首歌的话，你可以猜一下刚才那个唱腔是来自于谁。刚才的那一首歌也是今天中国台排行榜开场的第一首歌，叫做《亮出爱的色调》，来自锤锤锤娜丽莎。是的，就是平时你更多是在喜剧节目当中看到她，或许你在综艺节目当中有了解到她是比较能唱的。因为在她正式走谐星路线之前呢，她还真的是作为女团选拔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因为种种原因然后换了一条赛道。你刚才听到的，这是来自她的《亮出爱的色调》。在前段时间她也发行了自己的一张大碟，并且多首歌曲在中国台排行榜的周榜当中都拿到过不错的成绩。现在是7:05，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啊，刚刚过完中秋假期，那马上呢又快迎来国庆假期了，所以这几天应该是各位朋友除了一年过年之外最开心的一段时间。虽然我知道网上有各种各样的那种帖子，就比如说啊，你今年的整个假期余额已经到了多少多少，但是呢，我们要活好当下，你不要考虑那么多，你就想好，就上这几天班之后，接着又迎来一个大大的长假了，所以，这几天要好好的工作。那这首歌呢，就作为假期的预热送给各位，这首歌叫做《去哪儿玩玩》，你有准备好了吗？

这首歌的歌词当中有一句，你要不要和我去玩一玩，各位你们现在听节目的朋友要不要跟我去玩一玩呢？如果没有办法暂时在线下见面，那我们就在云端，比如说你现在锁定收听的Music Radio 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当然了，在节目以外的话呢，因为熟悉我的朋友也知道，我今年呢从年初立下的 flag， 我很高兴现在已经来到快十月了，我一直都有坚持。年初的时候我说不能让工作成为了生活当中80%-90%的主导，要学会放松自己，要记录有意义的事情。今年我会在每个月去一个此前没有好好感受的城市或者是地方，并且把它拍摄出来。来到九月份了，基本上都做到了。接下来是立新 flag 的时候，最近会想认真的去学习一下，比如说专业的调色、专业的剪辑。虽然现在还比较稚嫩，但是总会有一个阶段想让自己进步得更快一点嘛。然后这就是我最近的一个目标和状态。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吧，我们可以平时多多分享生活，交换世界。你可以在抖音上面关注魏野。当然，如果有这方面我刚才说的，你是真的很厉害的行家的话，也欢迎跟我们来多多的交流。我会尽量的在这个剪辑当中来多学习一下，剪辑拍摄当中，然后在新媒体来呈现，我们交流交流。这是来自许哲佩的歌，叫做《微光》。今天9月28号了，如果你已经计划好国庆长假的出游计划，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给各位如果还没有计划好的朋友一点启发。

0: 这是在今年发行的一首歌曲，来自许哲佩的《微光》。
1: 白梦里成型的梦想。
0: 7:1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大排行榜全新升级之后的节目，我是魏岩。今天是周一，这两天有很多朋友来给我留言，就问到本周周五接榜的事情，给大家来同步一下信息啊。因为周五补五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国庆假期了，所以呢，在本周的周五是没有榜单的，我们会顺延到节后。节后回来，我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工作日是周四，然后周五，周五会正常的接榜。那今天呢是周一，我们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照例给大家带来5到6首正在冲击我们周榜的新歌，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期待一下。

在本周新歌推荐之前呢，首先要欢迎此刻正在参与节目直播的各位，在树上织毛衣毛星，我是齐天大圣，努力做自己爱吃的考拉小雪，无夜不登楼 Stephen Chen 等等等等，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抖音平台上面呢，欢迎关注一下魏野。那马上来推荐的今天新歌上榜第一首歌，来自我的多年好友国瑞 VC， 刘子涛主唱全创作，这首歌叫做《九月里》，描述的是九月的北京。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因为在评论区呢，我看到有国瑞 VC 的粉丝说这首歌为什么听出来一股麻原诗人的味儿，跟他们传统的英伦摇滚应该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现在我们先来好好的把这首歌听一下，《九月里》。

当年九月里，北京风起之前，悄悄把一天藏进抽屉，你是我的秘密之一。

九月里，来自国味 VC 的歌曲。今天六首新歌推荐当中的第一首，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来自曾经 The Nine 的队长安琪，这是他全新专辑的主打歌，以女性的视角，从一个人的勇敢写成一群人的相互照亮。那这首歌叫做《女字旁》。

是来自安琪的新歌，叫做《女字旁》。7:2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这里是中国Top排行榜，我是魏野。这两天呢，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短视频平台上面开始推曾经的这个某一段电台的旋律，那一段可能你们看到了，就是接下来来听到这首新歌周杰伦的《夜曲》。然后我突然一下觉得这个时间穿越感特别的强，而且甚至当时很流行那种港台腔来说话，尤其是电台这个音乐频道，所以我突然想到，虽然每一个时代啊，听歌的方式不同了，或者说传播的方式不同了，但是这种纪念的方式就跟现在流行的播客也好， Vlog 也好，电子榨菜也好，是往前的微博也好，博客也好，是一样的。可能若干年之后，你突然觉得说，哎，曾经的那一段电台主持人音乐 DJ 说过的话，或者说此刻正在说的话，也成为了一种日记，然后记录了当下。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新歌是来自环环宁环宇。说到他，你会不会想到他当年那一届的快男呢？那一届像华晨宇啊，像欧豪啊等等等等，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我刚到中央台不久，当时的说法就是说选秀时代已经开始不太行了，包括这个重量级的 IP。 但是若干年之后你会发现，他们那些同样无论是出现在音乐啊还是在影视圈方面啊，都还是有不错的这个表现的成绩的艺人。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宁环宇9月20号发行的新歌，同样是来自他个人的创作，叫做《记得温柔》。

0: 记得温柔啊。
1: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2: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

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

第二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一名 Alin 删了100遍。

0: 荐。
1: 本周新歌推荐，马上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容祖儿的新歌，同样是9月刚刚发行。我刚才突然发现啊，这两年其实在节目当中推荐很多林家谦的音乐，在此之前呢，虽然他也是以歌手的身份参加比赛然后正式出道，但是第一次对于他有很深刻的印象竟然是2020年，当时他为陈奕迅创作的那首是但求其爱。你现在来听到的这首阳光普照也同样是他为容祖儿来进行的词曲编曲全创作。

7:32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星期一，虽然今天是星期一，但是距离你们的长假时间越来的越近了，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安心工作，好好学习，然后准备享受你们的假期。这是来自容祖儿的叫做阳光普照，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抖音上面可以关注一下魏野。欢迎大鹅赤米白盐说，我一同学请了3天假，连休13天回家了，大写的羡慕。我知道好多有朋友这样操作，而且有一些单位好像也是这样的，因为这两天明显的感觉北京的车少了很多，晚高峰的时候应该很多朋友就把这个假期连休起来了，也不错啊，合理的安排出行。我朋友说请问有谁看演唱会用过那种手机长焦摄像头？我上一次看这个谢霆锋的演唱会的时候，我提前准备了一个装备，不是那种现在直接长焦的各品牌手机，而是买了一个那个小的那种长焦的头，然后我用我自己的实际使用感受告诉你，非常的不好用，因为它拉长的时候呢，那个你的手就要特别稳，除非你架一三脚架，要不然你但凡动一下你就拍不着，就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还不如拿一望远镜呢，除非你是想拍。对，但是呢你用三脚架现在演唱会是进不去的。说到这个遥远的距离需要用这些设备，我们就不得不吐槽一下演唱会。那待会儿我们先来听这首歌，不要影响这首歌的时间，然后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心得。这是来自张靓颖的新歌，叫做《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欢迎大家跟我们来分享吐槽一下。

张靓颖的新歌叫做《我所知道的修辞手法》。我看演唱会呢，不喜欢坐内场，我喜欢坐在首层看台，我觉得那个视角是最好的。然后这两年呢，我自己买演唱会门票的这个主要的方式呢，就是在大某卖和猫某演。我现在就很好奇，因为我每次买这个票，像我有两次经历了，一次是谢霆锋，还有一次，还有一次是哪场来着？我都是买的首层看台最贵的那档的票，然后在北京场看，去到鸟巢，坐在恨不得伸手手可摘星辰摸天花板的那个位置，只是它的这个侧边啊，它是离这个舞台会比较侧，我就特别的好奇。那这个现在这些平台卖演唱会的门票的时候，坐在下面离这个看台很近的，就是首层看台、二层看台，那些票是什么价位的？我想知道一下，因为我每次选我都是选看台上面最贵的那一档了，所以才有了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我就去买了一个那个小小的望远镜，然后去看，结果还看不清的那个经历。我印象当中十几年前在长沙当时看陈奕迅的多那个系列的演唱会的时候，还是买了300的票，那个就是最靠近山顶了，然后确实看不清。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平台上面正常渠道售出的票，最贵的一档跟十多年前坐山顶的位置除了更侧一点没有任何的区别。所以有没有各平台这个售票行业的这个从业者可以给我们解释一下，买什么样的票是更靠近前面的，让我一头雾水。本来这两天刚才大家问我说国庆有什么安排，我本来想在最后一两天去看恒星之城演唱会的 F4 准 F4 流星花园嘛，后来我一看那个票，我算了。梁咏琪的歌《温柔的存在》。

0: 我不需要你，这是来自一家。
1: 流的眼泪已说完了一切。
0: 现在是7:47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塔排行榜，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是魏野。今天是礼拜一，各位过得怎么样？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上面关注一下魏野。刚才说到看演唱会的经历，赤米白岩说，我也想吐槽，尤其是在看台位置，上次看被体育场中间的信号塔吧（括号姑且这么称呼）挡住了视线，算是视线特别不佳的位置。莫卫莫说，我个人觉得分某岛的位置会比较好。今天我们完全以个人的这个观唱经历，不含广告也不含恶意吐槽，大家都可以这个好好的分享一下你看演唱会，比如说买到这些票的这些槽点也好，或者说是经验也好。莫为莫说在分某岛上买过一次小齐哥任贤齐的内场，分到了第7排，胡彦斌看台第2排，哎，都是很好的票啊。然后在某麦上面买张韶涵的，就排到了内场40多排，光看人头了。然后大鹅说在鸟巢，然后买888的门票也是开到山顶，我就是买最贵的那个，然后就一直开到山顶，我买2次都是开到山顶，给我开的心灰意冷。然后想说那你看台下面呢都不止2层，下面还有3层，鸟巢应该有4层，对不对？然后它下面的3层那些票是怎么买到的，让我非常的奇怪。然后我爱吃橘子说，上个月在天津场看二哥，然后一场内场一场看台，看台买的是最贵的，然后在1层3排。另外呢，自己每次去看演唱会的时候都会租一个手机加增巨镜，效果就好很多。这位朋友云听用户 TVQ 说，初中的时候就听魏野，梦想也是要做魏野，什么意思啊？就梦想可能也是要做音乐主持人，如今35岁了，当上短视频主播了，也算干上了。我数学虽然没有那么好，但是你不带这么骗我的。你今年35岁，你初中的年龄，如果按照我们9年义务制教育来正常合理的算的话，应该是在14到16岁的区间，也就是20年前。我从业还不到20年呢。这位朋友，您说的或许不是我吧？20年前，我跟您一样也在念着中学。大鹅说，我看汪苏泷、杨千嬅都给我开到了山顶，明明下面也是同样的票价。好了，欢迎各位此刻正在直播的中国塔排行榜。我们今天除了新歌推荐在礼拜一之外呢，刚才因为刚好说到了各位要在看演唱会最近的一些经历，所以呢也是分享了一下我个人在今年有过几次购票，然后怎么说让我觉得很不开心的、很遗憾的一点。然后相比较起来，其实看体育比赛就好很多。看体育比赛，我去看过几场国足世界杯的预选赛，然后当时就是买到哪一个看台的票，你基本上就跟你的这个预期位置是大差不差的。所以也欢迎大家分享吧，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然后那位说听了我20年的朋友，20年前我中学可能是在学校广播站你听到了我吧，然后你可以搜索一下魏野，刚才说有没有这个社交平台，你可以搜索一下魏野啊，不是魏野，也不是魏野，你打的2个字都不对，魏野。这首歌叫做《板井巷的夕阳》。

0: 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1: 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8: 我来拖地，
9: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 Music Radio 中国。

0: 上八点，我是满江，放下一天的疲惫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给你最温暖的陪伴。
1: The best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这是来自吴汶芳的歌，叫做《直到有人》。现在是晚上的8:0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中国大排行榜正在直播当中，9月28号星期。那在上个小时呢，我们有分享本周正在冲榜的6首新歌，再次给各位刚刚在节目当中加入的朋友来同步一下，在本周五我们是没有接榜的，因为周五呢已经进入到长假期间了。那么在假期回来的那两天的工作日，就周四和周五，我们会正常的来接榜，所以我们这周的榜单会有一定的推迟。但是今天是礼拜一，我们正常的新歌上榜，6首已经给大家全部放送。欢迎大家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我们上个小时还聊到了关于看演唱会的讯息，然后很多朋友都有在分享自己的经历。欢迎月饼妈妈也跟你问候，灭火器营养快线说我关注你了，我怎么没有看到？CR 冰原说，刚才19:45的歌的名字是来自一家的歌，叫做《我不需要你》。这首歌有几个版本，而你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他的 R&B 的独唱版。苗苗说，握个爪儿，11的时间我要同去一位歌手的演唱会。然后有朋友说，那魏野有没有用过望远镜看这个演唱会，单孔还是双孔的？没有，确实没有，我坚持用肉眼，看不到硬看。欢迎琼音，欢迎燕麦拿铁说，看完了，完全是被一张宣传照给吸引到的电影院。你说的是看了什么电影啊？今天我今天有在看那个我最最喜欢的系列的 IP， 就是

车险投保顾虑多，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多项服务助力您轻松投保，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0。

这是来自郁可唯的歌，叫做《序》。现在是晚上的8:23，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魏野，这里是中国塔排行榜。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Ice Paper， 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的，除了他的那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因为我有一天偶然的发现这是我妈妈的手机铃声。然后另外呢，就是当他在参加这个某一档音乐竞演节目的时候，竟然现场很紧张，那个时候。包括现场的点评，我记得说到是他其实已经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有经验、身经百战、很棒的音乐制作人，但是在面对这种竞演的节目的时候，依然会有比较大的压力。那马上我们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就是非常有才华的 Ice Paper， 这是来自他的《雨花》。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

五名黄霄云，打开2.0。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第三名裘德，不具名的访客。

第二名莫文蔚，昨天今天。第一名 Alin 删了100遍。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接下来来听到的这首抒情摇滚作品是来自宇宙人的，叫做《不曾宁静的夜》。那这首歌呢，是以都市夜晚为背景，然后用无情的你、无情的雨、无情的街，是谁偷偷偷走？或者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哎呀，最近的热梗真是一个没掉啊！总之呢，就是描述无情的你、无情的夜、无情的街、无情的雨这样的场景，勾勒出在这个回忆当中兜兜转转却找不到出口的失意身影。宇宙人的歌《不曾宁静的夜》。霓虹

这是来自 Cindy 王心凌的歌，叫做如果不是我的那就不要了呗。这应该是生活当中一个最浅显但是我们平时都把握不好的道理。为什么突然冒出一句？因为最近好像这个视频平台还有各种书啊，经常给我推心理学的书，然后包括断舍离啊，然后包括一些不内耗啊等等等等等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读懂我脑电波大数据，最近看这方面的书，然后他就开始给你推，就说你不要像刚才说的，如果这首歌唱的我们有的时候烦恼来自于自己的执念，那如果不属于自己的就不要了，不要强迫自己，你就会开心很多。晚上的8:53，这里是中国大排行榜，我是魏野，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最后两首歌来自裘德的银色荒原以及周子衍的困于你的风。那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吧。

你刚解冻，血液开始流动，像从一个很长的午睡醒来。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现在是晚上九点，最好的感情是相互呼应，相伴同行。我是满江，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把最美的风景唱给你听。

Monday 打开了我们今天的今宵夜未眠星期一晚上的小酒馆时间。朋友们晚上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感冒已经好多了，这感冒就是一天比一天好啊，就不吃药跟吃药的差别只在于症状会不会稍微消失一点点。我是吃药的那种，它并不会加快我的病程，只是说我在感冒期间会没那么难受，现在状态还不错，除了有点鼻音。我发现我可能是有点鼻炎啊，并不是因为感冒怎么怎么样，因为我通过前两天睡觉我感觉已经好多了。所以朋友们换季的时候有时候会容易有鼻炎哈，这个鼻音怪鼻炎。好吧，回到音乐当中，九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一，好好听节目哟。 79 星号69

79天或者79夜 吧，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没有记录，没有书签等等等等，这种在时间当中失重的感觉，在时间当中你不知道哪一天到终点的感觉，是不是像是节前的这种状态。今天是星期一啊，朋友们，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放假前的倒数第三天啊，而且好像今天下班了之后就距离十一假期就只有两天了啊。 是谁在盼着放假呀？是谁呀？是谁在数着日子呀？数着分钟啊？准时上线的魏玲大哥，男孩，晚上好。小酒馆开门迎客了，扁桃脱扁啊，感冒好多了，努力做自己。说笑笑一放学回家就写作业，下楼玩啊，正好洗漱，可以安心的听节目。玫瑰的故事，本周我们周三晚上的我要当 DJ 暂停啊，因为那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The pigs in the river. Don't be ashamed.

0: 头发有点长，方大同。几年前，
1: 头发有一点长，
0: 方大同宅在家的时候，他妈妈说：“哦，你头发好像有点长哎。”
1: 带着别到处乱乱晃，头发有点。
0: 后来他发现，真的自己半年没有剪头发了，已经可以盖住眼睛了。然后这首歌就从这句歌词。就这样写出来了，写了好多他以前的事情，比如说歌里面提到，87年童年记忆里的太平洋，他当时87年大同应该是在四岁吧，在夏威夷，所以他歌里面会写到说情绪一下子憋闷，跳到遥远的海边，大概就是说当时小时候生活的那一个地方。然后歌里面还写到说，写到第10册的绘本，希望今年不会亏本，就是那本《爱美梦游》啊。然后歌里面很多的这些琐碎的日常，还有无聊，或者有点懒散，正是那个阶段啊，某一个阶段时候很多人的状态吧。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想起曾经那段时间啊？我觉得每一首歌曲里面都会记录某一个阶段、某一种状态，还有某一种态度。于是没有洗头，这是毛毛对于社交、对社交的态度。好朋友、好的交情不需要洗头。

于是没有洗头，来自毛不易。哦，我好喜欢这一首歌，是因为它从早上开始到晚上，这一天早起通勤午休到下班吧，一个职场人，或者我们通俗一点说牛马的这一天，说得非常的实在啊。当然在

周末的时候好不容易放一天假，懒得洗头这件事好像也变得可以原谅了，是不是？大家好不容易睡个懒觉啊，精心打扮，可能对方也没有心思看，大家都是为了你的才华。好了好了啊，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反正你们现在也不知道我有没有洗头。总之播的歌好听就行。地球上的歌声说星号六九，哇，刚刚那首歌好好听啊，79啊 79。 他们绿度太好了。还有燕麦拿铁不加冰说这周的 Monday 听到了，不用自己再给自己播了，很有仪式感，这个周一上完就可以放假。杨子的杨说听到 Monday 就很想喝橘子汽水。月饼妈妈改名字了是吗？熊孩子妈改成了月饼妈妈。哎，现在我就知道好多小朋友的名字了，小茉莉呀，笑笑啊，轩轩呀，还有现在知道了月亮啊，小茹啊，不是小茹，是何处不相逢家的小朋友叫什么来着？挂在嘴边想不起来。海纳百川说这几天忙得团团转，总算有空，赶紧来小酒馆报个到啊。果爱果妈妈说刚刚听警委声音差点没听出来，说这谁呀，然后笑了一声才听出来啊。确实啊，我虽然说现在这个鼻音有点重，但是我精神状态包括身体状态都已经差不多恢复了啊。我觉得春季就是生活说的特别对，就是有时候你不能光看一个症状来判断你到底是什么情况。上次中暑就以为是耳石症，对，我这次其实是因为有那么一点感冒的症状，就是浑身无力，但我休息了两天之后应该就是转鼻炎了啊，前面应该也是感冒，然后我也吃了感冒药。齐山大圣晚上好，还有李斌晚上好。琼英，我今天骑车了，看到了特别大的月亮，好亮啊，像是那个铜叫什么铜镜一样，就能反光的那种，哇，超美。但是我手机拍出来的效果不是特别好啊，就没有分享。这一路骑得非常的舒畅，全部都是绿灯啊，特别开心。共同度过也说彤彤的 Monday 满满的仪式感，晚上好。初见你说我也感冒了，放假几天都在家里躺着养病，哈哈哈。哟，看来也是之前特别忙，特别的没有时间照顾自己啊，这几天终于放松下来了，反而就生病了。海南飘飘听到重塑雕像的权利啊，很开心。茉莉妈妈刚刚也说听到 Pigs in the River 啊，有一种走秀的感觉，好喜欢他们的调调，很酷飒。对，他们也是一支气质型或者说氛围感很浓的乐队吧，每次看他们的现场你整个人就确实有一种自己也特别有型男型女的那种状态。Steve 晚上好。你说虽然说有鼻音吧，就声音还行。何处不相逢是小瑞啊，小瑞让妈妈跟秦伟打个招呼，说要多喝水多穿衣服啊。好，小瑞早点休息。公分时说鼻炎要点这个鼻炎的药，就是点那种鼻就是给鼻子治的药啊，应该很快就恢复了。好的。还跟刚刚上线的 Nicholas 我城堡呢，这心有所委等很多朋友打个招呼啊。你可以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听歌的感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个九月要过完了，我们又要开始跟很多逝去的时间说再见，所以这首歌练习说再见。

偏爱由张芸京演唱，葛大为作词，陈伟作曲，是一首颇具代表性的抒情摇滚作品。歌曲2009年随张芸京首张个人专辑《破天荒》发行，同年被选为影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成为2009年华语影视 OST 标杆作品，也是承载一代人青春记忆的经典金曲。这首歌是为张芸京量身打造的专属作品。作为音乐比赛出道的新晋歌手，张芸京执着不惧非议的态度打动了词作者葛大为，由此诞生了这首主打忠于本心、执意坚守的歌曲。凭借与剧集的完美融合，偏爱在当年实现了广泛传唱。这首作品不仅让新人歌手张芸京迅速打开知名度，又一次验证了原创歌曲加影视赋能的传播模式，丰富了华语影视原声音乐的成功案例。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张芸京《偏爱》。

生活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

爱的飞行日记，来自周杰伦和杨瑞代。是这首歌让我了解到蔡元生、林启生、金章伟、陈涛，他们都是周杰伦的歌迷，四个人发现了一颗小行星，编号是257248，于是把这颗行星命名为周杰伦星。周杰伦也以这样一首《爱的飞行日记》来回应这份叫什么奔赴，还是说向偶像的致敬啊。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没办法说成为周杰伦那样的歌手，但是你可以成为跟周杰伦一样优秀的人，这可能就是歌迷跟歌手之间最好的相互奔赴吧。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继续听到的这组合作来自王嘉尔和林俊杰。

捉夜色的暗涌，触摸音乐的每个侧面，大多故事都有回响。每个夜晚九点到十二点 ，Miss Radio 今宵夜未眠，伴你跨过幻日线。

夜照亮了夜，来自万芳，一首把放手写得非常酷飒的情歌。万芳基本上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唱这首作品吧，伍佰来给万芳写的啊，后来他自己也有一个版本。嗯，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我觉得很多的艺术形式吧都说过放手这件事情，就是当你无欲无求了，或者说对这件事情你真正的释然了，可能才是真正的爱吧。嗯，对，也是从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当中摘出来的一段句子啊，就是大概就是夜照亮了夜，然后在歌里面在书里面哈，有就是把所有的这些关于放手的词浓缩在这几个字里面，然后真的是写得太好了，只能说写得太好了。王中岩的词，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这么好听的歌，铁花怎么没来？铁花在忙什么？海纳百川说，记得当年在写作业，偷偷打开收音机听音乐之声，就在播这首《夜照亮了夜》，一晃都20多年了，时间都去哪儿了？我们听友每次在分享。

歌里的记忆的时候啊，跟自己有关的一些青春往事的时候，大概都是在问时间怎么就溜走了这么快啊。共同度过说，今天晚上我们这边的黄昏特别美，上瑜伽课的时候老师也特别 nice， 上完课就发现了美美的大月亮，很沉醉，上课很顺利，然后看风景也很开心，总之在节前啊，这种节奏是非常非常好的，希望景伟感冒赶紧好。嗯，好的。茉莉妈妈说，刚刚听到过林俊杰、王嘉尔，我的红心歌单当中的歌，男男合唱，强强联手，怎么会这么爱呢？秋英说，怎么会有长得又酷又帅又贴心又爱国又有一副烟嗓的人啊 ？Jackson， 王嘉尔，王嘉尔就是他。是啊是啊，就是有这么好的人啊，怎么办？冰雪东阳晚上好啊，还要跟我们新朋友这边，嗯。新朋友在哪儿来着？怎么找不到了？云又依依啊，有人，你刚刚听到的歌应该是 FIR 飞儿乐团《我们的爱》啊。你这个问的时间，另外刚刚有人说刘欢公益基金，获得者 Aflow 是的啊，秋音，因为我上次好像在节目里面说过，我说。番茄应该是第一届，然后后面第三届好像是裘德吧，然后第四届是 Aflow 还是谁，我有点顺序我有点搞不清了，但是你去看他们的微博，他们基本上都都发过类似的啊，就是悼念的呀，还有遗憾的啊，都有。刘小乔晚上好，国庆第一天第二天给我们带来好多什么情况哦，希望我在十月份的时候感冒能好，那两天假期的时候别有这么重的鼻音，是吧？我给的爱，张震岳。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盼想起老朋友的歌，才懂情谊，经得起岁月距离。晚上十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旋律珍藏。

晚点送他走。留香来自许嵩《呼吸之眼》那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啊，也是我那张专辑里面非常回味无穷很喜欢的一首作品，22年的歌。这首歌里第一句就特别戳我，就是当你要开车下地下车库的时候，发现那首歌还没有听完，这个时候 FM 信号已经要没有了，你就特别的难受，还没有报歌名哈，一首没有听完的你不知道什么的名字的歌曲，还有一场没有下文的恋爱。当你想好好的跟一件事情说一声你好然后再见这个过程的时候会那么的难，就很伤心。但没办法，香味会消散，但是它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获得了永生，所以叫留香。如果有一些告别没有来得及进行，那就在歌里告别。这首歌来自郭一凡的巴巴，也可以把它想象成拜拜。今宵夜未眠第二个小时的直播。

你心中的另一片天地，或者说歌里唱的另一片地球在哪里呢？这首歌是梁咏琪当年想逃离工作，想出去旅行的那个念头爆发的时候，刚好遇见了这首歌吧。生活像悬疑的小说啊，就是沉闷的日常，有那么一点点倦怠，一点都不想上班，一点都不想在平淡的生活当中反反复复，特别想换一个角度看世界，想出去玩玩，去走一走。所以失踪那几秒钟，大概就是在歌里放空的那几秒钟啊。然后这首歌的 MV 我也非常喜欢，我相信琼英肯定也看过了，就是去到阿尔卑斯山的那个少女峰吧，就海拔挺高的，然后也挺冷的，但是就是整个过程看完了之后，我就特别想出发，对，就是总有一种循着内心的这个呼唤嘛。其实我心里面就一直很想去的，就是那种天寒地冻的地方，极冷极寒，然后看极光，是不是有一点奇怪？对，我可能是因为出生在冬天嘛，我就老对那种极寒的天气有一种极大的向往，但我又是一个特别怕冷的体质，我就要把自己穿得厚厚的。对，然后后来这首歌好像被瑞士旅游局选为算是瑞士旅游局的主题歌，2002年度的主题歌，还是反正就是说到瑞士旅行可能就会想到这首作品啊，就是那种想逃离，但是又不是那种苦大仇深的逃离，就是轻松的轻盈的自在的放下手头的一切，走几秒钟。你们心中的另一个地球在哪里？或者说你们想消失几秒钟，想去哪里呢？闭上眼睛想一下，可以来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告诉我啊。对，但是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定好了旅行目的地了啊，像在旅游日那一天，在周日下午啊，给裴冲代班的那一天。哎，刚才有朋友是不是问到裴冲了？我想想啊，这是东西南北说听不到下班万岁的裴冲。裴冲现在是在每周末啊，每周末的12点到18点出现。然后刚巧昨天下午是我帮他代班，所以在10月份他会回来啊，10月的第一个周末，包括他10月6号和7号两天也会有国庆的班儿，8号、9号。会在我这个时间段出现，他来上我这个时间段的班啊，我们就互相换了一下。对，10月8号、9号，21到24是裴冲来上啊，再次跟大家说一声，我请个假。纯牛奶说太多作业写不完，真的写不完，打算留一天，明天早上再赶啊，今天晚上先听个够。对，有时候你非得要在你状态不好的时候完成一件事情，那可想而知它就是在耗费你的精气神儿。除非你对这件事情的结果没有什么要求，比如说作业写的多烂也没有关系，你就写，你就硬透支。但如果说你要要求质量，比如说作业要就是为了好好的巩固一下知识点，就是为了把它写得好，那你就先把精气神养好，明天早上再继续干活啊。对，跟我写稿子是一个道理，这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写出来的稿子没法看，哎，就是得把自己精气神都养好了，这刷刷刷几下就写完了啊，真的。我领打 call 男孩说最近的行程就是很满，看演唱会

看完周杰伦，看李荣浩，看完李荣浩又看黄霄云，现场超级稳，太喜欢黄霄云了啊！你一说小丫头，我就在刚刚那几个名字里面找了一下，就黄霄云是小丫头。嗯，然后其他几位怎么样啊？应该也不是第一次看了啊，我估计就是，嗯，就不点评了。周颖就是生活说，楼上写作业的同学好惨呀。 亲戚家幼儿园的小朋友刚刚跟父母一起加完班啊，加班加点完成了手工制作，哎，真是怎么这么累呀。对，刚听到阿芙蓉，听到纪梵奇，又听到梁咏琪，琼音嗨嗨坏了吧。

肩膀，来自张信哲。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这首歌。对，这是钢琴为基调的很深情的版本，是露露听我说剧场原声版当中的一首作品。这是阿哲当年领衔主演的一部舞台剧啊，女主角应该是苏慧伦，当时还有黄燕玲也在这部剧当中客串，对，所以我还挺喜欢这首歌的。就是那些画面，包括它很适合舞台表演啊，就是那种那种情感的落点很深沉吧，跟阿哲某些情歌不太一样。对，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来看看你们在说什么。对，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分享。 Terry 说北京降温，北京的警卫注意身体。我是有点感冒，但是就是鼻音很重啊，说嗓子都不对了，还想去极寒极冷的地方，真的是来我们深圳吧，30多度。太热我受不了。昵称没法起了，说这鼻音真够重的，着凉还是过敏？着凉着凉啊。其实也不是着凉，就是免疫力降低了，然后太累了，累坏了。海纳百川说我也累坏了，刚才都睡着了，还差点从沙发上掉下来。赶紧钻进被窝跟警卫说声晚安吧。赶紧休息啊，节前这几天应该挺难熬的。Steve 你说重力解压舱是我们小酒馆，十一放假前必须每天晚上都来报道。没错，来自王。

艾美丽，艾美丽 ，Emily， 艾美丽。每一个爱美丽的女孩子，因为听节目都这么晚睡觉，我真的有点不好意思。月饼妈妈，就熊孩子妈妈说，看来天气预报我们这边也20度，可能是秋雨绵绵影响了温度，有点凉。天凉好个秋吧。他说不相逢哦，给我留言了是吗？是米白烟说，节前工作没有那么忙，上午把阶段性的工作完成，接下来两天会很松弛的听节目。努力做自己说，笑笑也有鼻炎，感冒会加重鼻炎，所以这几天一直用盐水给他洗鼻子啊，就是那种喷雾的啊。家里有鼻炎患者必备，很多小朋友都有鼻炎。对，我觉得现在好像就是过敏源也会比较多，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过敏源影响到了你这个季节的不适啊，季节性的感冒啊，季节性的过敏。没事，别害怕，增强免疫力，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保持好心情，孤枕难眠。刚说完好好睡觉啊，那就好好吃饭。知许之余说晚安啦。好的，孤枕难眠来自周华健。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拜里的粥，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致敬了1984年的经典公路电影 Paris, Texas。 这首歌的 MV 也玩了同样的意象啊，就是刚刚你在听的时候会有一段从电话里传出来的那个声音似的，其实就是电影台词，就是男人接到了一通不明来电，在这个通话过程当中投影到了跟女人相处的过往里面，就是只能观看，你不能够在其中做任何的调整或者说改变吧。就是他想说分开之后可能才能够更客观更真实的看到事情的原貌。有时候你眷恋，但是正是因为眷恋，你有时候会会想不开，会有一点点纠结，但是如果说你作为一个旁观者去重新的回望一下，复盘一下这段感情，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那既然有问题的感情已经到了这儿了，那就下一个路口再见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椅子乐团巴里德州很有公路

气质的复古民谣，或者说它这种公路气质是虽然不堵车，可开得很慢啊，慢慢悠悠的晃。我们的小酒馆希望大家也是这种慢慢悠悠的，没有酒，只有微醺的音乐，你们一定要越听越想睡啊。万里军童说越听越精神怎么办，孤枕难眠是真的很孤枕难眠了。小萝卜头说小酒馆，我还是要跟你说晚安，要早起啊，很难很难，明天要去公司发呆，明天还是要在岗啊，保持好状态。哎呀，我这几天被你们说的我都无心上班了，你们总是跟我说放假放假的，我等你们放假了还要上两天班呢，而且那两天班都是6个小时，真的每次春节之前还有11长假之前都是我以及很多跟我一样的人最难熬的时刻，就你眼睁睁的看着大家收拾好行李，买好了衣服，做好了发型，马上就要奔赴下一个地方，就不管说那个地方适不适合他，那个地方有没有他喜欢吃的，他在收拾好行李踏上旅途的那一刻我就流口水。努力做自己说生活不太美丽，但是也要继续，喜欢歌词当中那一句吧，生活不一定处处都美好，但是爱自己，虽然自己不是最美的，也要好好的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吧。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你想听什么呢，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告诉我，虽然也不一定实现啊。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听到的是久违了的康姆士。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留住思念。

夜空，来自陈静飞。啊，当年《春色寄情人》应该是收录了这首歌，因为它里面说到的很多海边的独白、篝火，还有什么飞虫，我都会想到《春色寄情人》当中的一些场景吧，很氤氲。对，陈静飞的声音非常的夜色啊。23:04，今宵夜未眠。9月28号最后一个小时的直播，希望今天是无忧的一天。黄建维。

时间的玫瑰，老狼和钟立风。钟立风谱曲，词是来自北岛诗人北岛的同名诗作。在写这首歌之后，钟立风第一时间找到了老狼，因为他觉得这首歌应该由两个人来诠释，刚巧之前他们合作过弄错的车站啊，所以狼哥就在这首歌里面出现了。两个人像是时间的不同维度上的两个坐标在对话，也像是在对视，一个意思啊。我觉得好像还是有点不一样的，狼哥的声线比较坚定，然后是那种烈酒的感觉，然后钟立风的表达是带着一点审视，带着一点点浪子的游离的那种感觉吗？对，就是时间上的相互回答，相互回应。追月亮的人莫非定律，最近的月色都很美，晚上别忘了抬头看看月亮，希望你此刻已经平安到

是一生所愿，走在红毯那一天，因为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所以才有了这首歌。今宵夜未眠，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96音乐之声。如果歌里有你的故事，有你的回忆，欢迎你随时在节目当中分享。白云的云，好听的听，搜音乐之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了。洛神5768说，我的7天国庆假期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出行计划，决定每天瑜伽，听音乐之声，偶尔跑步，偶尔打球，偶尔阅读，剩下的就是洗衣吃饭。可我才30多，30多怎么了？30多不能养生吗？30多不能平静的让自己过点闲庭信步的这种生活吗？闲下来不好吗？林华昌晚上好啊！昨天下午有个非常喜欢，张学友、伍思凯都听到了。今天晚上听听齐秦啊。李斌晚上好，你说哦，李斌和努力做自己都在问我具体的时段，我说过呀，11是12到18，10月2号是6到12，就没有晚班，一个早班，一个中班，一个早班，因为我9月30号那天是夜班，所以第二天本来是早班，后来我跟高敏换了一下，因为实在起不来啊。菠萝包爱吃菠萝也说，换季的时候这个过敏性鼻炎结膜炎就会来啊，今天还严重了，吃了过敏药，昏昏沉沉，扛不住先睡啊。好的，还有红衣也说，早点结束今天晚上的画作，要专心听今天晚上独特有温度的声音，毕竟一年当中也就那么一次被我听到了，必须好好听音乐。什么意思？听到哪首歌啊？

0: 依靠。
1: 我觉得我可以唱许美静的歌哎，今天晚上迫在眉梢来的许美静，你正在收听的是今宵夜未眠。我好喜欢她的鼻音，每次听到她的鼻音，我以前听到她鼻音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她有一种厚重的，属于女中音，中低音的那种，让我觉得很亲近的感觉啊。就是我以前就是特别喜欢那种带着一点点成熟的，或者说往下沉的一些声音吧，就是对于那些假假的甜甜的，我可能自己不是那一类，我学不来。然后许美静的这种深沉的声音，我觉得我小时候还挺喜欢的，现在感冒了就更喜欢了。你们怎么听人家说话总是听一半呢？什么叫追风啊？说你们起不来就可以换班真好，我也想起不来的时候跟他说话。哎，我天天上夜班，9月30号我一直都上夜班，第二天要5点到这儿，4点就得起床，我就甭睡觉了。而且我们11的班是自己抽签抽到的啊，抽完之后就是每大家你只要上够量就行，你比如说你抽中两个班，你就把两个班上了，其他的跟大家商量一下，你愿意换就换。不解释了，真烦人，讨厌，你怎么找茬啊？能不能听出来这个换不是故意换的啊？Terry 说这几天上班好一点了，中秋忙了半个多月吧，好多同事连续休假出去嗨，我在公司兜底，琐碎的事情，哎，早上喝一杯咖啡，下午往茶具那儿一坐，想干啥干啥，中午甚至在厨房给自己煮意面吃，惬意的节前生活，勇气来的张震岳。

0: 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以海盟誓，情深意长。以海位于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是群山环抱的一片高原湖泊，

这首因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而广为流传的歌曲《情深意长》，诉说的正是1935年5月怡海湖畔那场意义深远的遗憾结盟往事。

0: 1935年5月，红军巧渡金沙江后挺进梁山，前方大渡河天险横亘，身后敌军步步紧逼，蒋介石调集重兵扼守大路，红军只能取到彝族地区行军。因为以往军队长期侵扰掠夺，彝族百姓对汉人军队满怀提防，拒不允许队伍通行。1996年电影《彝海结盟》真实还原了红军进入缅宁的历史时刻。5月20日，红军先遣队占领缅宁县城后，纪律严明，善待百姓，打开监狱，释放了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族首领和人质。这份十足诚意打动了彝族首领小叶丹，小叶丹主动提出歃血结盟，红军先遣司令员刘伯承欣然应允赴约。
1: 我们要跟蒋介石开战，可是他有那么多兵马，要打到哪年哪月？
2: 这个问题提得好啊。你看，每一个民族就像一座山峰，许许多多山峰连在一起，就可以把天都撑起来。我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还打不倒一个蒋介石吗？
0: 当时条件艰苦，没有美酒，刘伯承坦言，结盟贵在真心，清水亦可代酒。彝海岸边，刘伯承与小叶丹以彝族最高礼仪歃血为盟，立下生死与共的誓言。
2: 上有天，下有地，今日红军与果吉家会商结盟，我和小叶丹头人结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
3: 我小叶丹愿同刘伯承司令结为兄弟，视同生死，如不守约，如饥而死。
0: 在小叶丹的护送下，中央红军顺利穿越百里彝区。红军离去后，国民党反动派逼迫小叶丹交出红军支队红旗，他宁死不从，1942年遭伏击牺牲。他的夫人将红旗缝在百褶裙内贴身珍藏，躲过数次搜查。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曾讲述这面红旗背后的故事。
4: 他夫人一直把这个红军给的那面旗子啊，缝在他裙子里头，所以他就一直藏在裙子里，所以这是个很不容易留下的这么一个历史文物，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留下一个。
5: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6: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1950年，缅宁解放，小叶丹夫人取出旗帜，献给了驻缅宁的解放军。如今，这面旗帜静静陈列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从1964年歌唱家邓玉华首唱，到2017年央视春晚梁山分会场彝族歌手吉克隽逸的深情演绎，情深意长，2019年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60年间汇成了一首民族团结之歌。

一汪以海存盟约，一面红旗寄初心。岁月更迭，歌声不息。当年红军与彝族同胞缔结的深厚情谊，历经风雨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0: 值得
1: 跟你在一起很值得，几何。虽然从歌名上看不出秀恩爱，但是字里行间啊，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看得出对这份感情的珍惜，包括生活琐碎的时刻，就是日常什么开着车我就开始唱情歌，大概这个意思啊。天气很适合，就是跟对的人在一起，下雨天也好，晴天也罢，都是觉得是对的天气，清唱着歌。对，歌词当中是这么写的。所以一段健康的安稳的关系，大概就是刚刚蔡淳佳几何这首歌里面唱的那样吧。你正在收听的是《叫夜未眠》，如果还不准备休息的话，那可以等孙燕姿唱完了歌再休息。对，我们135会有孙燕姿的歌作为倒数第二首出现了，你们可以再坚持一下下。小美，好的，北京凉了，记得添衣服。好的，琼音，一会儿出台，我现在已经把衣服扣得可紧了。我发现扣紧要把那个袖子还有那个就是手腕脚腕腰这些地方都得藏起来，这样风才不会刺进去，才不会偷偷的跑进去。凡文素子，我有点鼻音是因为感冒转鼻炎了啊。对，我觉得还是戴好口罩，我今天骑车的时候戴着口罩就没有流鼻涕，而且还挺舒服的。好的，朋友们，如果你们累了的话就早点休息啊。追风跟你开玩笑了。我觉得在11之前应该就能够恢复了啊，我这个身体情况一般都是还好，就是我还在想别在出发前生病啊。不是，在别在出发的路上生病，我现在生完病了应该呸好的，听歌的感受可以随时在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分享哈。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刚才在蔡淳佳这首歌里面不是说到开着车天气很适合，我摇下车窗清唱着歌吗？那继续我们要听到的孙燕姿的这首歌唱的就是天气。哎，学动来了吗？学动我记得特别喜欢坏天气啊，那之前好像在节目当中还提过。那我们就不是游鸿明的坏天气啊，是孙燕姿的坏天气。那我们就赶紧回到这首歌曲当中啊。这首歌是不是我要的幸福，是吧琼音？是对，我要问梦里妈妈。对，在我要的幸福那张专辑当中收录。哇，真好听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前奏。冰冷的空气，还没有唱我就觉得外面的空气很冰冷了。来吧，坏天气 Stephanie 孙燕姿。

哼不出来，我刚才试着哼来着，处女救生活。坏天气，琼英还翻我白眼啊！你是梁咏琪的音乐顾问好吗？茉莉妹妹是孙燕姿的音乐顾问，然后处女救生活是李宇春的音乐顾问，为您打 call 男二是王心凌的音乐顾问，十一月的肖邦是周杰伦的音乐顾问。好了好了，朋友们不说了啊，总之非常感谢大家三个小时的陪伴，要说晚安喽。我说不相逢，小瑞晚安，小茹晚安，李斌晚安，丢上的歌手晚安，大鹅晚安，音乐 MC， 本人打 call 男孩穷爷，我有三只猫，祝你就生我 ，LSN 冰雪东洋，大鹅金狮子，断弦，跟你说没法挤了，冰雪东洋晚安。蓝天白云晚安，公分十晚安，吕哥和初九，晨曦月饼妈妈，还习惯叫你熊孩子吗？Thomas JP， 努力做自己晚安 ，Terry 晚安，凡夫数字晚安，警卫姐姐的小迷弟晚安，怎么叫自己警卫姐姐这么奇怪？小美晚安，赤米白烟晚安，艾轩儿晚安，茉莉妈妈，茉莉爸爸，茉莉宝宝晚安，艾友情晚安，逆风蔷薇晚安，阿甘晚安，曼岭军头晚安。琪琪晚安，追风晚安，净化心灵晚安 ，Steve 陈晚安，追风晚安，说晚安，王幺九晚安，袁迪生晚安，尾号是 WBM 初三的这位朋友，初三的这位大朋友、小朋友、学生朋友晚安。哎呀，才初三嘛，你等高三看看，现在就根本不算什么。齐天大圣晚安，一只猫旅行晚安，还有没有没说的？雪花超晚安，时代人在贵阳晚安，内裤老师晚安，点到头边晚安，都说了吧，朋友们，没说的就星期二再说，晚安啊。哦，明天晚上要公布一下给明信片，写明信片的名单啊，明天一定要记得听节目。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夜十二点，我是满江，学会与逝去的美好温柔和解，祝各位晚安，明天继续从容向前。

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

0: 早上六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陪你开启福气满满的一天。我的福气，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状态。现在开启，现在开启。Mr. Radio， 动听无极。

好，我是蒂斯卡，我的歌曲一场梦和爱总是磕成开，将作为音乐之声开播曲陪伴你们。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郭靖演唱的《心墙》由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郭靖的个人专辑《在树上唱歌》中。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曲最早的发行版本是由林采欣演唱的，而后郭靖的版本让这首歌曲传播开来。歌曲的开篇借海景画面烘托出了心境，带出了珍惜当下时光的情绪基调。主歌描绘的是双方相处中对方疏离冷淡的模样，暗含读懂对方内心愿意主动靠近的心意。副歌是整首歌曲的核心主旨，把内心防备比作高墙，将情感沟通的缝隙比作窗口，以草木生长预示着爱意慢慢浸润，传递出温和包容、愿意用心打破隔阂的情感态度。心墙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破除内心壁垒、真诚相处的故事，它映照出很多人生活中的内心状态，并鼓励人们放下防备，以温柔心意接纳彼此，因此成为了不少人心中的抒情经典。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9年的音乐作品，郭靖《心墙》。

0: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中国 Top 排行榜
1: 全新榜单第十名，曾沛慈、王菲菲、孟佳、徐梦洁，眼泪 KTV。第九名，张杰，破局者。第八名，周深，我们不散。

第五名黄霄云，打开二点零。第四名戴荃，白沙之恋。

0: 晨间能量已就位。Ready for the hits。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九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
2: 惊涛骇浪，强渡大渡河。

0: 1935年5月下旬，四川安顺场，大渡河在这里收窄，水流湍急，两岸皆是峭壁。
1: 船只有一条，人是你们17个，对岸攻势里的敌人有一个连。同志们，几万红军，党中央都在等待着我们的胜利消息，怎么样，有信心吗？坚决完成任务，
2: 坚决完成任务。
3: 9点整，刘伯承下令开始强渡，岸上掩护的轻重机枪一齐开火，在河面上打出一道稠密的弹墙。对岸渡口处的川军碉堡也开火，向渡船扫射。一时间，密集的枪声伴随着轰鸣的江涛声，响彻了整个大渡河上。
4: 两边都是悬崖绝壁，中间是惊涛骇浪。水流的速度，当时测的速度呢是每秒4米，下面很多的漩涡，没有办法说游过去，架桥也不可能。这个地方叫安顺场，每个人呢都配了一支冲锋枪，德国的冲锋枪 MP18 拖车枪，大刀背着，一个人八颗手榴弹，这是拼命了，对吧？那个是生死线，那你过去的时候走廊当中他们发现了就开始打，这要打，这一打的话，这边火力就压制，就是强渡的时候就这样，所以那个船上面打了很多弹。

17个身影压低身体，在船工帅士高的桨下向对岸一寸寸艰难挪移，子弹钻进船网，水花炸裂，他们以血肉之躯对抗激流。多年后，船工的孙子帅飞站在岸边，望着同样湍急的水流，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快上岸的时候，因为敌人感觉红军这种攻势啊，已经势不可挡了。 丢枪逃跑的人都有了，而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幕，当时他不晓得这是什么。

0: 年代，
1: 他们称为炸弹，砰一下就掉船上了。当时我姥爷说炸弹，结果我们的连长熊长林说，你不要害怕，这是个哑弹，敌人已经怕了，引线都没拉就扔到他们船上了，他们已经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红军战士就将这个手榴弹顺势捡上来之后呢，拔了引线往岸上丢过去，最后成功上岸。
2: 聆听珍贵的历史音响，镌刻不朽的长征记忆。
3: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团抢渡成功，击溃守敌，占领安顺场。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企图。
1: 水湍急，山峭耸，雄关险，豺狼凶。健儿巧渡金沙江，兄弟民族家道营。安顺场边孤舟勇，采波踏浪歼敌兵。昼夜兼程240，蒙大穷追。
2: 那艘载着17勇士的小船，如今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它曾载着几千人的生路，在枪林弹雨中劈开大渡河的激流。今天，它替我们记住了什么是绝境中的信仰，什么是跨越生死的勇气。

0: 迹，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0: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跟着心里那束光，加载爱的超能量。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满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给你向前冲的勇气。
1: Chinese Pop Music Station，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0: 既动感又甜蜜，这是郭富城的《就是那么喜欢你》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
1: 唱这首歌的时候啊，就是听他那个咬字发音，整个嘴都是靠前的。
0: 对对对，
1: 我就是那么喜欢你。
0: 男的有点加起来了，尤其是这样的一个，就有这么大的一个 superstar 唱这样的歌，让你觉得更加的动人了哈。
1: 对，他就是用他的那种很标志性的咬字发音哈，
0: 对对对，
1: 呈现出了一种有点甜又有点腻有点黏着你的感觉，就是那么喜欢你。好了，7:05了，我们也喜欢大家哈，就是那么喜欢对面电波另一端的你，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在今天几号啦？
0: 9月29号了，
1: 是的，29号，星期二，各位早安啦，我是银子。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孙小钱啊。九月份的倒数第二天，继续陪伴大家早高峰的通勤时间，再上，今天还刚开始嘛，再上两天班就放假，开始假期了，不能说再上一天班，要这样不精确、
1: 啊。有人啊，早早的都已经进入到假期状态了，
0: 心都飞起来了、
1: 非常羡慕各位啊，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这种劳逸结合的闲适又快乐的一个假期哈。
0: 对，不管是否要出行、要保证自己在这七天有一个好好的享受假期的一个状态和心情啊。继续来听歌，这个歌听起来就很有食欲，因为它叫宫保鸡丁，讲的就是对抗路情侣吧，可能小情侣之间吵吵闹闹啊，但是每次都会让感情更加的升温，就像宫保鸡丁有那种酸酸甜甜辣辣的感觉。来吧，陶喆的宫保鸡丁送给你。

0: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一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大家，搭乘地铁或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时，请勿在车厢内饮食，丢弃杂物。文明出行靠大家，戴好口罩，安全出发。

0: 7:14，欢迎回来，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各位早安，我是孙小千。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昨天呢，我们有一位听友号召，想问问大家都在哪里听哈，就纷纷的有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留言，天南地北哪儿都有。像我们今天早上琳琳说了，虽然合肥下着雨，但此刻呢，音乐之声的音乐真的可以疗愈一切呢。
0: 希望不要一直下，因为我想肯定会有在国庆。

0: 期间想爬黄山的朋友啊，让安徽的天气，但是像黄山这种地方，不同的天气有不同的美，其实也还不错啊。
1: 是的，沈阳刘小乔，你看沈阳啊，他说早上把方向盘加热打开了，要不然感觉冻手。
0: 对对对，东北确实最近因为一场秋雨一场寒，体现在东北，而且有的时候它会提前供暖的，甚至就是因为太冷了啊，
1: 就是降温的幅度比较明显哈，早晚温差非常大，也希望大家能过一个就是健健康康的假期。
0: 每天出门之前一定先看看天气预报，千万别给穿反了，穿反了就很容易出现着凉情况了。
1: 小钱一样，有别人在身边打喷嚏什么的就跑开了，
0: 赶紧跑开，
1: 就怕自己的十一过不快乐。
0: 对啊，你这个时候虽然他可能只是这个跟我一样过敏性鼻炎，但是这个这七天的时间，
1: 心里担心。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在这个餐馆啊或者是一些车上啊，
0: 对，
1: 你要是看发现身边的人在不停的打喷嚏，其实心里面是挺挺难受的。如果这个时候都留个口罩，肯定就默默的拿出来戴上了，就是还是要所以在公众场合的时候，就是打喷嚏啊这种时候还是要避着点人，
0: 大家要注意个人素质啊。如果是这个不舒服的话戴着口罩，然后实在手边没有，咱不就有个标准的对着自己的胳膊肘这个
1: 弯，就是有
0: 一个臂弯之处嘛，
1: 臂弯的动作哈，
0: 对，起码让觉得你这人很有诚意啊，
1: 是
0: 不想喷到别人。
1: 7:16了，我们继续听歌，就在早起的陪伴当中。
0: 这个歌有一种就是很唯美的温柔的爱情语言的感觉，风筝与风，当风筝遇到风，就像金风玉露一相逢，更胜却人间无数的感觉，也是 Twins 的风筝与风，一首粤语歌。

0: 哎呀，外卖到了啊！哎，你没点喝的？
1: 当当，尝尝我新买的皮里茶器。
0: 皮里茶器？
1: 对，是央广优选出的一款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3种口味任你选。
0: 嗯，哎，一口麻辣，一口茶皮，哎，绝了！
1: 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3: 灯光音响舞美就位啊，准备 action。
4: 亲爱的朋友们，九月的帷幕已经拉开， Let the show begin。

0: 人间能量已就位 ，Ready for the hit，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1: 欢迎回来，说话间刚好是7:25，动听无极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早安，我是孙小千。
2: 各位早上好，我是银子。刚刚我们一位沈阳的朋友说已经开方向盘加热了哈。
1: 对啊。
2: 长春刘小妞说了，我都穿秋裤了。
1: 那到咱哈尔滨是不是都已经这个穿羽绒服了？对啊，
2: 都彼此彼此啊。
1: 是啊，冬三省共此凉日啊。
2: 尽管如此哈，但是你看来自南方的朋友们、不知说了，珠海现在28度，热
1: 哇，真是啊。
2: 云听用户6128868，广州热死了，
1: 我估计11去这个大湾区。

0: 的朋友应该不少，好吃好玩，而且不用穿那么厚啊。
1: MDQT 说了，福州热死了。
0: 哎，但是也不要着急，我看了最近这期间可能会有一波降温，它可能是由北往南。
1: 对对对，会降温哈，等我们多关注点。还有八百标兵奔北坡，我以为
0: 他能奔哪儿？是在考咱们吗？
1: 七度哈，他说坐标是哪儿？
0: 呼和浩特啊，
1: 七度有点凉。
0: 是
1: 想着这个春捂秋冻，就这么半袖短裤早起骑行了30多公里。
0: 那你不怕出一身汗，然后风一吹感冒吗？说明这朋友还是
1: 身体素质很好啊。
0: 对啊，
1: 哎呀，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来留言分享一下你在这个节前此刻的一个状态啊，是忙碌之中为节前做准备，还是其实已经提前进入到这种放松的状态了呢？
0: 对，挺好的，
1: 欢迎留言啊。包括刚才我们的 Pack 说了，喜欢这些粤语歌，让人又爱又恨。
0: 哦，这个意思，我还以为说这歌好听，所以他很爱，但是粤语歌太难，这个发音不准，所以他很恨的啊。都可以理解、啊。
1: 唱的让人又爱又恨，哦、对，也可以
0: 听进去了。
1: 对，按小钱这样说可以理解哈。
0: 嗯。
1: PMM 问到小花去哪个时段主持节目？
0: 音乐好时光，12点到14点。
1: 对，
0: 其中有
1: 每天的。都在、
0: 对，其中有一个小时是英文歌的时间嘛，
1: 对，
0: 适合大13点到14点，1点到2点，
1: 12点开始是赛小花的主持时段哈、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去那个时段来听。
0: 对，刚好这个前面说到内蒙，又说赛小花，我想起来，就是如果您早上在内蒙去出行的话，一定要吃他们的早餐，吃那个。羊肉烧麦，再吃喝点这个砖茶，哎呦，这个又平衡了油腻，又香啊，满口的香啊。
1: 之前一说到吃早餐的这样的话题哈，内蒙的朋友就来留言的特别多，
0: 真的
1: 也会提到你刚刚说的这两样。我就想说，吃完这两样，就以我的饭量，可能到中午、下午都不想吃饭，
0: 热乎乎，你少吃点呗。
1: 太顶了、太扎实了。
0: 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早饭，此时此刻啊，早上的时间继续来听歌，这一个 part 都是耳熟能详、可以唱 K 的歌，有齐秦。有阿哲，有许茹芸，还有伍佰，先来听这个齐秦唱的这首《原来的我》。

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么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基因。每天早上6点到10点，锁定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0: 说话间刚好北京时间7:47，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的是动听五极限，我是孙小贤，
1: 我是银子，各位早上好。上一个小节我们连着几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连放哈，有好几位听友来留言了，有的是已经下不去车了，关上车门自己单独唱一会儿，
0: 应该都口干舌燥了吧，
1: 有的是
0: 连唱四首
1: 已经嗓子有点哑了、
0: 啊、
1: 有的是故意的抬高了一个音量
0: 哦，哎呀，真开心，早上自己的云端 KTV 开启了，
1: 有的是好满足，这么长的一段上嘴就来的旋律，你看他知道这个小节几首歌哈、
0: 啊、
1: 可以让大家上嘴就来的旋律首首都会
0: 唱。下个小时还有，各位喝喝水，如果你通勤时间比较长的话。
1: 9:47了，我们可以继续听歌。那这个小节呢、嗯、相对来讲这几个作品比较新，但是呢同样推荐给大家哈。
0: 是这个歌其实也快10年了、嗯、当时这个流行那个专辑，然后来自春春李宇春自己包揽词曲的一首口音，这里面有一个 wordplay， 就是副歌是你说爱我的口音特别特别的好听，其实你可以理解为你说爱我时候的口音和你说爱我的口音都不太一样，有一个非常有意思属于春春的独有的这样的一个气质和幽默啊，口音。

0: 来说我们逃不过。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你接下来听到的是动听无极限。
6: 小寡小仓耗半天，理赔纠纷心难安。平安车险4008-60，连续三年未出险，可享专属理赔服务，免现场、免证明、免定损，人伤费用全额垫付，拍照即可撤离，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

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